0: 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2: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九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 嗯，不错不错。
0: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继续出发啊，这里是早听天下啊，早安，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啊。
0: 早间呢，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的活动咯。
1: 嗯，那最近呢，东莞市慈善会迎来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很快要跟大家见面了。20年来呢，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不少市民啊，帮他们解决了身边的急难小事。那品牌项目海豚计划帮助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助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困难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情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等活动都会陆续推出啊。另外呢，本次20周年系列主题活动也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系列活动，以及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哈。
0: 说到啊，最近的话呢，这个天气啊开始有一点点的变化。不过在广东，如果说要入秋入冬，可能还得再等一等啊，等到11月、12月了啊。
1: 没错啊。
0: 这个说到啊，这个开始准备换季的东西了，换季的衣服、换季的口红、换季的包包等等啊。那说到啊，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换季的口红，迪奥的变色唇膏，日常伪素颜提气色，怎么涂都不出错啊。兰蔻小蛮腰粉金口红，通勤气质挂啊，温柔又显白。古驰金管啊，哑光口红，浓郁高级，氛围感直接拉满。今天限时秒杀呢，只要99块钱，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
1: 对啊，来吧，这会儿我们来到下一环节，热搜导航。
2: 热搜导航，
1: 热搜导航，说说11期间的各个行业的一些变化啊。最近的婚宴市场出现了一个明显变化，不少县城的星级酒店这宴会业务遇冷。往年的国庆啊，就是婚宴的黄金档期嘛，酒店宴会厅可能会被早早订满啊。今年很不一样啊，因为以前呢，一到11，我也看很多朋友圈里发结婚的啊，可能呢就比较多一点儿。但现在呢，很多县城的酒店临近假期，甚至呢假期已经开始了，还有大量的婚宴空置档位啊，甚至很多呢推出大折招揽新人，宴会的销售工作这陡然压力变大。
0: 这个变化呢不是个别地区的特例啊。今年5一期间呢，有调研机构就走访了国内的多个省份，近90%的酒商啊反馈婚宴预订量下滑。不少城市酒店呢，除了5月2号这种顶级吉日啊，其余日子宴会厅呢空位很多，就算打出储值优惠，全场8折。也招不满啊，这个婚宴降温呢已经是全国的普遍现象了。
1: 是，那么时间往前推啊，去年国庆呢就能看到一些苗头啊。那有一位在这个江浙地区啊从业10多年的婚礼主持团队啊，发现这去年国庆的订单啊就减少了20%啊。可能过去长假这个婚庆主持啊，一个假期能接不少婚礼，
0: 档期满满，
1: 对，基本没闲着呢。现在呢居然中间啊还出现了空档，婚宴的需求呢越来越就很少数集中在几天，其他时间呢门可罗雀，冷热分化两极啊，非常的明显啊。
0: 对啊，支撑婚宴市场的这个数据呢，其实就发现啊，首先呢是结婚登记的对数啊减少了啊，像今年上半年的话，登记了327.5对，同比是减少了26.4万对的啊，跟2013年的峰值啊1346.9万对一对比啊，那降幅是很多的啊。然后另外就是县城酒店，它曾经有一个很稳定的客源，就是在外面打工的这个年轻人啊，然后呢

0: 到了逢年过节就会回去摆上这个宴席啊，带动了当地的这个婚宴呐、住宿啊、餐饮啊。但是现在呢，这个客流是消失了，因为越来越多年轻人、他不选择回老家去办酒席，可能会选择旅行结婚啊。他们会挑选海边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海外的目的地啊，然后找那种户外的场景，偏西式一点的、简单一点的那种，
1: 是，
0: 然后只邀请少数的亲友团来参加小型的仪式，不是说像以前动不动就摆个几十桌啊。新人的婚纱照啊、蜜月旅行的预算呢并不缩减，只是说他不愿意再为庞大的人情宴席买单了、
1: 你说的还真对啊，这个趋势、我前一个月参加了一个大学同学的婚礼，他家就是安徽的一个小县城的、但人家的仪式是在海南三亚摆的啊、可能安徽小县城回去人也不大摆了，就叫点亲朋好友简单的那个通知一下大家就行了。
0: 是，现在很流行这种、我经常就是在一些很多有草坪的酒店都会看到很多年轻人、他们现在都摆这种，然后摆完之后就是一些比较亲近的朋友就吃一个那种自助啊什么的，就很方便呢、
1: 对，你回县城摆可能叫的那个亲戚啊，有些反正我有的时候在老家参加婚宴，80%的人我都叫不出名了。
0: 哎呦，
1: 婚这个消费的观念在转变，也体现在宴席的规模上。过去呢，父母操办婚礼，30桌都属于常态啊。现在就新人筛选名单就没联系的那种，就别邀请了，就那样了啊。婚宴的规模呢，可能有的压缩到20桌，甚至10几桌的都有。这也直接减少了这个县城酒店餐饮的收入啊。
0: 对，而且办婚礼这事儿啊，现在不是说只有星级酒店可以办了啊。现在因为00后嘛，他们也是想法比较多啊，有的选择去农庄，还有草坪民宿，
1: 对，
0: 还有去火锅店的，因为他俩爱吃火锅啊，还有那种专业的婚礼堂都入局、然后甚至有的就全程都不喝酒，全喝奶茶的都有啊。
1: 有
0: 很多商家呢都推出一站式的套餐，布置、摄影、主持全部都打包。选择更多之后呢，新人的议价能力也变强了呀。县城酒店就不再是办婚礼的唯一选项了。
1: 是，那很多酒店现在应对的办法那只有降价呗。原本可能888一桌的宴席啊，但是县城的便宜哈，可能有的甚至打折到588，但效果呢并不理想啊。很多人他其实在意的不是餐标，而是这种形式体验感才是重点啊。这低价呢也解决不了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啊。但这里面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误认为呢新人是没钱才缩减宴席的，其实并不是啊。现在年轻人的花钱逻辑在变，老一辈呢看重的是宴席的桌数、份子的人情，可能年轻人更看重婚礼的体验。我说这是对的啊，毕竟婚礼给自个儿结的，以前就是冲面子啊。预制菜呢，这种冗长的流程，这种传统宴会厅啊，越来越在年轻人眼里显得拘谨啊，显得那种吸引力持续下降啊。
0: 就在上周啊，我刚好就是看了一对新人他们在彩排，就是户外的那个草坪婚礼，然后他彩排的时间才15分钟
1: 啊。
0: 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很短的，就前面上去一个小小的仪式，然后大家就准备休息，后面就开始吃饭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个婚礼时间1-2个小时，好像新人一直在上面表演给在场所有的人看啊，就是压力还挺大的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婚宴的社交属性呢正在减弱。过去呢，婚礼是维系人情关系的重要场合，邀请大量的亲戚，然后收份子钱。现在年轻人其实他们更想办一场属于自己的仪式。还有之前我参加这个我好朋友的一个婚礼啊，然后他邀请我去给他主持，然后我说因为我平时不是做婚庆的，他说我要的就是平时不做婚庆的。他跟我说你千万别在上面煽情，
1: 不油腻啊。
0: 我说煽情我就正好就不会啊。然后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也不再愿意被人情绑架啊，这种观念转变是长期趋势，很难逆转。
1: 对，这也给县城做餐饮行业的人提个醒，这个人口结构的变化叠加着消费观念的转变，现在这个婚宴已经有了一套新的规则啊。如果固守以前的经营思维，只靠降价揽客，估计很难撑过这一轮的行情啊。以后啊，可能要适配新一代年轻人的婚礼需求了。看看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歌曲，稍后接着回来。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5: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0: 在早间呢，我们的节目继续开始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哈，近期居家环境的话呢，咱们在家呀，尽量呢要做好这个防蚊虫的工作了啊。
1: 嗯，那防蚊虫呢，记得清理家里的那个积水。

0: 啊，如果说不用的容易积水的物品可以把它倒扣过来。另外呢，家里准备点物理防蚊的蚊帐啊，电蚊拍，其次呢，化学防蚊的这种避蚊胺的防蚊液啊，电蚊香等等吧。希望各位呢这个注意一下，防止蚊虫叮咬，同时出去的时候尽量远离蚊虫滋生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呢，如果说被蚊虫叮咬之后出现急性的发热，记得去医院就诊啊。那么来吧，那这会儿我们接着热搜导航来关注下一条热搜。
2: 热搜导航。
0: 关注出行住宿的方面的消息啊。最近呢，这个万豪酒店啊集团加码协议价的核验。以前呢，很多人呢出门订酒店会在这个闲鱼上找这种代订啊，这个灰色链条呢现在迎来了拐点啊。那么国庆已经开启了，万豪最近推出了一项重要调整，就是对部分的企业协议价的这个酒店新增了邮箱的验证机制。订这个酒店呢，协议价啊必须填写企业的协议代码，那系统呢不再直接展示低价房型，填完代码之后呢，要填对应的企业工作邮箱啊，他发一个验证码到那个工作邮箱，验证之后才有资格继续预订。
1: 对啊，这以前呢，可能有些人啊，就是找这种代订，然后帮你订一些比较便宜的价格的酒店，你就住进去就行了。那现在这个举动的话呢，就让部分的商家呢没有办法去订了，然后得上调服务的报价啊。也有人呢，为了规避相关的风险，直接就下架了代订的商品。
0: 对，
1: 多年来呢，依靠企业协议价转运的这种灰色代订产业链迎来一次重大的冲击。
0: 对，企业协议价它诞生的初衷啊，主要是服务那些大的企业的差旅那个采购啊，大企业就是那个相当于团购的啊，企业承购每年给承诺每年给万豪带来稳定的客源的那个订单量啊，以此拿到这大企业专属的代订协议码，供本单位员工的出差使用啊。但这项折扣呢，它本来应该是跟那个企业员工身份绑定的，仅限本人呢因公入住，协议明确呢禁止外露那个代订的那个代码，更不允许转手售卖。但是协议价跟门市价正常的售价差距又十分明显，这也是催生了这个灰色代订产业链的一个核心原因啊。像国内的一些一线热门城市，万豪系的酒店节假日门市价可能涨到1800到3000块钱一晚，那同房型的企业协议价呢，普遍也就是800到1400，差价可达1000元左右。平日淡季的差价会缩小，但是也能便宜个30%上下。而且协议价呢，很多还是附赠双早啊，包括一些酒廊的权益等等啊，这就有很大的一个价差了啊。
1: 因为之前的话呢，万豪的身份核验门槛比较低啊，输入协议代码就能下单了，也不用提交员工证明。酒店的前台人工抽查概率比较低，多数情况核对预订姓名就能办理入住了。就算前台提出疑问呢，客人也就是说我是公司的员工就可以了，大多都能入住啊。宽松的风控呢，也催生了庞大的灰色代订生意。
0: 对，代订商家呢，他会收集各个企业的那个代订协议的代码，在平台上直接卖代码，或者有的呢直接帮消费者去预定，收个几十上百的那个服务费啊。甚至部分商家会制作一些假工牌来应付前台的检查，这对于游客来说吸引力很强啊。你想一晚呢可能就差个大几百啊，有的时候能差上千啊，还送早餐。那巨大的差价之下，很多游客就寻找这种代订的渠道啊。交易链条里卖家赚服务费，消费者省下住宿费，但是酒店呢他就承担这个损失呗。很长一段时间万豪没有全面的重拳管控啊，现场的核验成本比较高，旺季前台人手又不够啊。那么此前酒店大多数是采取防守模式，就是查到违规订单让当场按门市价补差价啊，发现滥用严重的企业代码直接封那个代码。但是封了代码之后呢，很快又会有新代码流出，这种博弈啊跟打地鼠似的持续了多年。很多卖家呢甚至把代订当成主业了，每逢黄金周寒暑假这代订生意特别旺啊。
1: 这次呢他们这个系统的调整啊，最大的变化就是把身份核验的环节呢前置到预定的阶段，不用等到入住的时候前台人工抽查了，你下单的时候得提交这个企业有效的工作邮箱，接收一次性的这个验证码，普通的个人邮箱呢验证不了。所以呢防贩子手里啊就算囤积大量的代码，没有配套的企业邮箱啊，代码也会瞬间失去价值。
0: 所以这一下子这个行业呢 就是灰色产业链受到了这个打击哈。我估计跟这个酒店现在经营可能这个收益啊不太好，想办法这个增加营收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啊。但这个以后那个房贩子会不会有其他破解的方式呢？目前也不知道啊。但是依靠倒卖企业协议代码生存的闲鱼这个待定的生意啊，现在呢正在这个快速的收缩啊。国庆出行旺季，酒店预订呢本身它就容易增多，所以大家出门订房的时候啊也留意一下，如果以前习惯在闲鱼上找这种房贩子订房的，现在得注意一下风险了啊，别到时候审核不过到店无房啊，这个破坏了旅行假期的体验啊。来吧，那这会儿我们把时间交给歌曲，稍后接着回来。
3: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8:30，
3: 交通领航，
2: 跃动飞扬。
3: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啊，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这会儿呢，主城区没什么堵车路段，珠三角环线高速有点堵车，目前呢是在管深高速附近，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在松山湖这段有拥堵，堵车呢是将近1.5公里，目前呢要花上您10分钟来通过全程。还有呢，在五点梅立交至虎门往广州方向啊，有一点点的堵车，目前呢这段五点梅立交出现1公里的排队啊，要花上几分钟。还有呢，在广深沿江高速沙田段啊，出现了一些拥堵的趋势，是往沙田立交的方向去。南向北的方向有1公里左右的排队，还有呢，在沙田立交的东向西的这个方向也是有一点点堵车，是往广州方向。希望各位呢早间出行顺畅愉快，我是小天，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今天白天和夜间都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和8级的短时大风啊。温度是25度到32度了哈。以上的天气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

0: 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来吧，倾听世界啊，我们一起出发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0: 来，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下一条热搜啊。所以说，一生要强的中国人呐、连度假都得考个证嘛。
2: 热搜导航。
1: 度假是干嘛呢？有人觉得是放松啊，有人觉得是一个充电的时候啊。看怎么看了啊，那高能量的人群呢、现在呢在度假期间呢都开始学习了啊。很多人呢把假期当成了假期集训营，别人出门旅游是看山水吃美食拍美景啊，他们出门旅游呢是上课刷题实操考证啊，连度假都不愿意虚度光阴，必须带张证书回来才不算白玩。
0: 对，这个新的旅游模式啊，现在有个专属名词。首先啊，我们假期叫 vacation 嘛，然后他们现在叫 skillcation 啊、skill 技能啊，
1: 技能假期
0: 、也被大家呢调侃成旅游兴趣班、假期充电游，很形象啊。以前的话呢，就是特种兵旅游嘛，用最短的时间逛最多的景点，主打一个高强度赶路打卡。现在考证式度假呢，是用假期的时间来学一项技能、主打一个高强度自我增值。
1: 对，咱们看看大家选的考证项目都能有哪些比较热门的啊？有些是有地域适配性的，有些是绑定旅行目的地的啊。比方说去海边，可能有人想考那个冲浪证、滑雪证，潜水证
0: ，
1: 对，潜水证啊。然后去那个森林户外啊，有人拿那个徒步证书、攀岩证书；去文艺小城啊，搞什么非遗手作、扎染陶艺结业证书啊，甚至有人专门利用小长假去考什么无人机航拍证书、茶艺师的证书等等啊。
0: 就以前呢，假期结束，咱们的战利品呢都是一堆这个照片啊、特产啊、纪念品。现在大家旅行结束的时候，行李箱里除了行李，还有一张张的纸质的电子证书。别人度假呢是消耗身心、放松解压啊，咱们度假呢主打啊给自己加技能 buff 啊、主打一个休假也不荒废啊，出门呢必有收获。
1: 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也特别喜欢考证的人挺奇怪，你如果是工作用的证书也就罢了，那你说你没有潜水证你就不能潜水了吗？这就学潜水就得了，非要就按他那标准去考这个证书啊。很多人可能疑惑啊，好不容易放假离就是逃离职场，为什么还要找课上给自个儿找压力呢？他有的人就是可能厌倦的那种流水式打卡的旅游吧，想找一些独特的体验，于是呢又觉得不知道干嘛，就考个证书吧，可能就是这种想法吧。
0: 就是大家呢以前是观光旅游，现在是体验深耕，不再满足远远的看一眼风景，想沉浸式的融入当地的氛围生活和特色。在海边呢学潜水，在古镇呢学手工，在山野呢学户外技能。学习的过程本身可能对他们来说呢也是一个深度的旅行体验，他们会觉得记忆点深刻一些。
1: 另外呢还有个比较现实的原因，就是性价比思维啊。现在很多短期的那种技能集训考证课程都会配套旅游住宿、本地体验，一定呢停留几天，能系统性的学习拿证，又能深度游玩。相比于单独报培训班、单独出门，可能这种绑定的方式啊，相对来说呢是不是加起来那个性价比更高一点儿，更适合一些想低成本解锁新技能的年轻人啊。
0: 但其实这个现象有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因为网上很多人调侃说，哎，咱中国人骨子里是不是永远刻着应试思维和达标思维啊、好像做任何事儿都必须得有个结果、一个凭证、一个反馈一样，学习要考试、旅行要考证啊，这个体验呢要留证明，好像没有一张证书背书，这经历我就算不完整。那确实啊，我们好像慢慢失去了一种叫纯粹浪费时间、纯粹享受当下的能力。
1: 对，
0: 松弛感对当代人来说可能是一种奢侈，哪怕是度假，哎，还得讲究价值、讲究产出、讲究收获。所以连休闲娱乐都变成了自我投资的一部分，这种刻在骨子里的上进和自律，有时候让人觉得可爱，有时候又让人觉得心疼。
1: 对，我个人觉得啊，如果人能有一些纯粹能浪费的时间，看看大海，看看白云，这是挺幸福的啊。能静下心来啊。说到底，旅行的意义啊，不是说打卡凑数啊，持证呢可能会加分，但是如果 你就是逼着自己，就是为了完成 KPI， 为了找性价比去考证啊，那算。

0: 看了吧，我觉得还不如在家躺一躺呢。这松弛有度啊，可能才是假期最好的打开方式吧。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7: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班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好，在早间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哈，8:53呢，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早间呢，我们希望啊，东鹏可以给您呐、加油助力啊，累得困了喝东鹏特饮。
3: 没错
0: 啊、东鹏的话呢，今年有一个新品啊，是备好茶，挺好喝的啊。它有两个味道，一个是凤凰单丛，一个是茉莉乌龙啊，两款的都是无糖茶，非常的适配当下大家呢，就是不希望喝太多含糖饮料，越不健康、这样的一个想法和追求。
3: 没错、
0: 所以呢。您可以去试一下哈，备好茶，而且它还可以有一个玩法，就打开那个瓶盖之后呢、其中它有一些可以中奖，然后再送你一瓶、也是一个生活当中的惊喜和好运啊。您去买的时候可以打开看一看啊，如果说哎中了一瓶，那瓶盖留着，下次再去店里兑一瓶免费喝啊。
3: 对
0: 啊，所以呢，东鹏是我们节目的特约商啊，每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有5份的礼品送给大家。这周因为放假比较早，我们在周三的时候就已经中奖了，已经抽奖了，不过下周我们的节目还会再继续送奖，所以各位可以先到我们的粉丝群，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先 stand by 啊，等一等，下一周呢我们还会继续抽奖。
3: 没错啊，那这会儿来到福彩探早茶，来关注福彩故事。
4: 福彩探早茶，
3: 福彩探早茶，今天我们来说说非法彩票啊，拒绝非法彩票，保持理性心态是保护购彩安全的重要基础啊。那么最近呢，以光为影，以真情为墨，福彩的为公益设计，为梦想创意这个活动也开启了2026年的福彩圆梦创意美好公益主题创意活动圆满落幕啊。有很多作品获奖，那么其中呢一幅警惕非法陷阱，理性健康购彩的作品啊，这是视频作品，就获得了大奖啊。那么福彩始终

0: 坚持综艺的初心啊，公益的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弘扬慈善文化。23到26年呢，福彩为公益设计、为梦想创意、公益创意主题活动已经举办了4届啊，为公益注入青春力量。4年间呢，创作者以镜头跟画笔生动讲述公益故事，为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进行多元化表达。公益故事感动你我，善意之光照亮生活。愿公益精神处处开花，为社会传递芬芳与美好。也提醒各位要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啊！来吧，看看时间来到了8点55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
1: 嗯，没错啊，本周的节目我们先告一段落哈、接下来呢，这个2天是周末啊，到下周一我们的节目还会继续，虽然是国庆啊，但是周一到周五我们的节目都会继续，您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了哈。好，下周一我们再会，我是唐玲，
0: 我是小天，
1: 下周再见，拜拜，
0: 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时间来到了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这一时段呢，出行压力并不大啊，都比较顺畅，但是有几个路段啊有缓行的一个情况。像广龙高速这里是东向西，在沙田立交附近啊，这个缓行拥堵3公里的距离，等上15分钟。5点梅立交东向西缓行8百米啊，花上4分钟就可以顺畅通过。再来看一下京港澳高速东向西，从5点梅立交到管佛高速拥堵660米，要花上4-5分钟的时间耐心等候。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王警。长时间驾驶车辆容易出现疲劳，这种情况下继续开车会感到精神恍惚，四肢无力，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下降，甚至会出现精神恍惚或打瞌睡的情况，而一瞬间的迷糊带来的却可能是致命的后果。所以长时间行车应由2人以上轮流驾驶，交替休息，一旦感觉困顿必须立即就近停车休息，绝不可侥幸硬撑。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应当杜绝疲劳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啊，今天呢也是天气啊，这个稍微阴雨绵绵的上午啊，也提示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啊，特别是开长途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啊注意啊，这个驾驶过程当中啊不要疲劳驾驶。最近呢这个天气啊开始逐渐的啊这个变得稍微凉快点了啊，昨天特别热，是不是十一的第一天，那天一凉呢，哎，很多这个啊女生啊这衣服就从这个短袖换成了针织啊，口红的颜色也跟着升级啊，初秋要温柔要提气色，深秋呢要浓郁要有温度。今天给大家精选三款超适配秋天的大牌唇部单品，迪奥变色唇膏啊，日常伪素颜提气色啊，怎么涂都不会出错。还有兰蔻小蛮腰啊，粉晶口红，通勤气质佳，温柔又显白。古驰晶管哑光口红，浓郁高级，氛围感直接拉满啊！今天的限时秒杀价只要99块。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4: Music non stop，
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

0: 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1: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4: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5: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0: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31啊，一同来看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威远立交东向南缓行600米，长平立交啊南向北的方向缓行640米，长平立交另一个方向东向西在永管高速附近缓行620米。京港澳高速西向东，从沈海高速到管佛高速缓行1公里的距离。再来看一下永管高速西向东，在黎村大桥附近啊，缓行拥堵3.4公里，要多等上15分钟。湖港高速南向东，从管佛高速到大有园立交啊，缓行2.4公里的距离，要花上1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耐心等候一下。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喂，
1: 你说话。
0: 干嘛？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那各位街坊呢，也和大家来说个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驿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啊、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都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驿大地的满满善意。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它无需

0: 于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来来来，兄弟，来跟哥喝一杯。
3: 啊，不了不了，我开车呢。
2: 一杯，就一杯，你要不喝就不够兄弟了啊。
3: 哎，好吧，那我就不跟你做兄弟了。
4: 酒量无法丈量情谊的厚度，但有可能丈量出生命的长度。酒桌上，不要被感情绑架，自己的生命自己负责。畅享1075，温情提醒，请坚决拒绝酒驾。
5: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6: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7: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8: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9: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在这里继续和大家分享今天家乡好物商城带来的好物产品。每到这个秋季换季时期啊，很多朋友就感觉脸上又紧又干啊，脸上水分一不够啊，这干纹细纹立马找上门，皮肤肉眼可见的变松垮，强烈建议大家啊，面霜马上用起来。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 SK2 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适合秋冬使用啊，既能补水保湿，还能让肌肤保持水润状态。80克的正装面霜啊，这个很多朋友说啊，买着有点贵啊，钱包上不起。但是呢，别着急，今天我们品牌方给到少量的老版的清仓价啊，这个老版本，但是用着啊，绝对没有关系。啊，包装是老的，但是这个成分啊依旧是非常好的啊，还送您三个15克的小样，到手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另外再给大家推荐啊，欧舒丹护手霜啊，这个熟悉欧舒丹的朋友都知道，他家的护手霜是这个常年啊稳居热销榜的，真的是很多人都会回购无数次的手部护理产品。今天直接给大家上这个王炸组合，乳木果、樱花、玫瑰三大热门香型啊，每支都是30毫升，总共是3支装啊，还搭配了专属的礼盒礼袋，一套到手只要99元，不管您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合适。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0: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0: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2: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3: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惠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5: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3: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0: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6: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食紧一样的沙律。
9: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着住一样的衫，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0: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

来自阿云嘎演唱的《和祖国在一起》，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越听越精彩》，我是代班主持锦山。用旋律记录时光，用音乐温暖日常。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畅游在音乐的世界当中。今天是10月2号，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了啊！各位小伙伴们，你们在哪里游玩呢？或者说在这个假期有什么样的安排呢？相信有很多朋友呢收拾了行囊奔赴远方，有的人呢开车穿越山野去看高山云海，有的人坐着列车跨越江河去打卡向往已久的风景。不知道你的假期是怎么样安排的啊？有的时候旅行会让我们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同时呢也体会久违的快乐。当然我相信也有一些朋友选择留在熟悉的小城，不用远行，安安静静地享受假期的慢时光。那在今天的越听越精彩，就跟着旋律出发，去看祖国大地的山川湖海，咱们聊一聊远行的思念，感受一下人间烟火的温柔。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这首《向云端》应该是你特别熟悉的旋律吧。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一曲向云端，仿佛推开窗就能看见远山的云雾。当我们奔赴远方欣赏别处风景的时候，内心总会藏着那一份牵挂，因为我们走得再远，故乡永远是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慨哈，所以一到假期的时候，咱们不论有多么的艰难，或者车上有多么的拥挤，车票有多么的难买，咱们是一如既往的，好像特别坚定的要回到家乡和亲人在一起。当然在假期的时候，背起行囊走南闯北，一路看山看水，一草一木，一山一河，处处都是独属于我们祖国的美好风光。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阿鲁阿卓一起看山看水看中国。

这样一首来自阿鲁阿卓演唱的《看山看水看四川》啊，其实让我们感受到了祖国的大好风光，旋律特别的舒展轻快啊，好像跟着歌声咱们也能够领略祖国的美好风光。金秋十月，大地丰收的季节，在咱们广东呢，因为四季好像没有那么分明，进入秋季之后好像感受不到这种层次上的颜色的变化啊。像我前段时间呢从东北老家回到广东，那进入秋季之后东北的颜色会有很多的变化，比如说我站在稻田里，当时呢是绿色泛着一点金黄，现在呢应该是金黄一片了。微风拂过麦田，满眼都是温柔，那这也让我想起了李健的那首歌曲《风吹麦浪》。李健的歌声总是干净纯粹的，秋日的安宁，大地的丰盈都藏在这首歌里，《风吹麦浪》。

0: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1: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天都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4: 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2: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每当秋冬季换季的时候啊，就感觉脸上又紧又干，对不对？脸上水分一不够的时候，干纹细纹立马就找上门了，皮肤肉眼可见的变松垮了。强烈建议大家啊，面霜马上用起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老朋友 SK2 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适合秋冬使用，既能够补水保湿，还能让肌肤保持水润的状态。80克的正装面霜，钱包呢实在有点伤不起，但是今天品牌方给到少量的老板清仓，还送3个15克的小样，到手呢只要360元，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了。大红瓶面霜呢是 SK2 家经久不衰的王牌产品，它的核心成分能够帮助调节肌肤水油平衡，虽然价格呀确实不便宜，但是架不住真的好用，所以回购率呢是非常的高。虽然是滋润版，但是上脸只会感觉到润，完全不会厚重油腻。这次呢是经典老版和新版，主要是包装和肤感上的区别。那这次的套装性价比真的很高，整套包含80克正装大红瓶面霜，外加3瓶15克同款小样，到手呢只要360块钱。正装放家里，小样出差旅行装在包里非常的方便。另外给大家推荐一个欧舒丹护手霜啊，今天给大家直接上王炸组合，乳木果、樱花、玫瑰3大热门香型，30毫升3支装，还搭配了专属的礼盒礼袋，一整套到手呢只要99块钱，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是拿得出手的。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2字，您就可以下。

单选购了。另外，这天气一冷，咱们的衣服呢从短袖变成了针织，口红的颜色呢也要跟着升级了。初秋呢要温柔，要提气色，深秋要浓郁，更要有温度。那么今天给大家精选了三款超适配秋冬的大牌唇部单品，迪奥变色唇膏，日常伪素颜提气色，怎么涂都不会出错。兰蔻小蛮腰粉金口红，通勤气质佳，温柔又显白。古驰金管哑光口红，浓郁高级，氛围感直接拉满。今天限时秒杀，只要99块钱。迪奥的变色唇膏呢，是很多女生的常备单品啊，润唇、护唇、提气色，一支全部搞定。要想更精致的妆感，通勤聚会呢都是能够撑得住的，就选兰蔻小蛮腰粉金口红，足足18款热门色号啊。古驰金管哑光丝绒雾，挑了5大经典色号，都是秋冬热门款。今天宠粉福利专场，单支全部只要99块，趁着活动呢多囤几支，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2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另外在这里呢，还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艺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了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那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是20周年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都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艺大地的满满善意吧。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4: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5: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

0: 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和八级短时大风，气温在25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0%到95%，会吹2到3级的东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雨势较大，气温在25到31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6: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大热天跑哪儿了？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9: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0: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1: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7: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这是来自凤凰传奇演唱的《山河图》。凤凰传奇用流行音乐铺开了一幅壮丽的画卷啊，长江奔涌，长城绵延，高原辽阔，江南温婉。可以说在这首歌曲当中，咱们尽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越听越精彩，我是代班主持景山。今天呢已经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了，各位伙伴们，大家在哪里度过你的这个假期呢？当然有很多的朋友啊，都是在这个假期利用这个假期去远方走一走看一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着旋律出发，去看一看祖国大地的山川湖海，咱们聊一聊远行的思念，感受一下人间烟火的温柔。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的，来自周深的《大鱼》。空灵悠远的旋律，真的就像泛舟江上，看流水浩荡，来感受这片土地独有的山水诗意。

每次听周深演唱这首《大鱼》，我相信有很多朋友感受和我是一样的，就好像沉浸在歌曲当中啊，能够感受到那种山水诗意。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着歌曲一起去感受祖国大好河山，感受山川之美哈。慢慢的，你可能会懂得，最动人的美好往往就藏在日常的点滴。说真的，假期属于我们的，毕竟相对比较短暂，所以大家伙就会抓紧这样的一个短暂时光，好好的去享受假期。那假期归来，咱们又会投入到平凡的生活当中。清晨的早餐，傍晚的晚风，悠闲不匆忙的假期，哎，这就是最珍贵的一种光景。当然，这也是咱们平凡的一天。来自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送给享受慢假期的你。

0: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7: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6: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7: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

0: 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1: 穿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吃紧一样的沙律。
0: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2: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传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3: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越听越精彩。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跟着旋律出发，去看一看祖国大地的山川湖海。咱们在节目当中聊一聊远行的思念，感受一下人间烟火的温柔。当然，不论我们此时此刻啊是身在旅途还是守在家乡，我相信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心怀热爱，也就不怕长路漫漫。来自黄霄云的《星辰大海》送给大家。

这是来自黄霄云的《星辰大海》，山河辽阔，前路漫漫，但是总有一束光指引着我们向前啊！仰望过心中的星辰，也希望我们能够放下忙碌，从容度日。咱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少一些烦忧，多一份安然。来自周深的《花开忘忧》，在这个秋日的假期，送给每一位在电波另一端的听友们。

一个小时的音乐旅程，在《花开忘忧》这首歌曲当中，也即将抵达终点了。今天是10月2号，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啊！祝愿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一路平安，旅途尽兴，也希望留在家里的朋友尽享烟火，假期舒心。感谢电波另一头所有朋友的陪伴，愿山河常在，美好常伴。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朋为了能够在日常行车中呢省点油，都会自行上网去找一些省油妙招，但是有些方法并不一定有效，很可能会毁车，带来安全隐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说说几种最不靠谱的省油方法。首先呢，是调

0: 高胎压能够省油。轮胎呢，作为直接跟地面接触的部位，它的阻力大小呢，将对车辆的油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胎压呢，就是影响阻力的因素之一。加油不加满能省油，相信不少人呢都听说过这个说法。加油不要加太满了，车重轻了，油耗也会变低。这个说法最后导致啊，经常油箱见底儿才去加油，加油呢也只加半箱。但是事实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计算啊，油箱的容量呢是50升左右，少加半箱油也不过少那20到30公斤重量而已。这点重量呢，相对车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有些朋友呢会认为汽油感觉除了标号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购买低标号的汽油呢还更便宜一些，这样呢还能省油。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汽油标号越高，代表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也就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说95号比92号汽油有更强的抗爆性，分别呢适用于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但是如果给车子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可能会对车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燃油规范中的说法，如果发动机所用的汽油辛烷值低于辛烷值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所以呢会损坏发动机。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樟木头石心路由东向北，在笔架山路附近现在拥堵893米，东深路由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884米，靖港北路由东向西沿马路附近拥堵915米，广龙高速由东向西从管盘高速到沙田立交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这里拥堵的比较长啊，拥堵了7.59公里。广龙高速由东向西从管盘高速到沙田立交拥堵7.59公里。威远立交由东向西现在拥堵是520米，管佛高速由北向南现在拥堵2.33公里，缓行437米，塘厦立交由南向东拥堵761米。另外，惠塘高速由西向东，铁厂特大桥附近现在拥堵1.23公里。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5: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今天呢是10月2号啊，11假期的第二天，各位小伙伴们过得怎么样呢？相信一定是特别开心的在享受着你的假期吧。对于平时工作忙碌的我们来说，难得有一个休闲放松的时候啊，那一定要好好的享受这个假期。当然在享受假期的同时呢，也别忘了好好的陪伴一下家人。那么在今天的养生学堂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家家户户都会买水果，对不对？大家也知道咱们每个人每天还是要吃一点水果的。那现在呢，我觉得尤其在咱们广东这边买水果呀，觉得特别好，因为商家很贴心哈。比如说你买哪个水果，我哪怕要一点也是可以的，要一半也是可以的，或者是说啊，都给切好了装成盒，特别的贴心。那我比如说我自己去买水果的时候啊，因为家里人口少，有的时候你买一个大的可能吃不了，你会买它切好的一个盒子装的啊，就觉得比较方便。那这种商家呢，他贴心的把这个水果削皮切块装进小盒子，吃起来呢的确

切掉，那留下那些看起来好的部分，做成果切，以次充好，那肉眼呢很难辨认出来。烂水果啊，常见于两种情况。这个呢，我们以往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一种呢，是因为冻伤或者是磕磕碰碰导致的局部组织损坏。那这种呢，是可以切掉坏的部分，咱们继续吃的。不过呢，也要尽早吃，时间久了就很容易滋生细菌。另外一种啊，就是因为水果储藏不佳而出现腐烂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水果呢，虽然看起来它只是坏了一小部分，但其实整个水果都可能已经被污染了。即便你把那个变质的部位给切掉了，但是呢，也不建议大家继续来食用这个水果了。有的机构呢，在市场采集一些烂了一点的水果样品进行微生物以及真菌毒素的检测分析，就包括我们常吃的什么苹果呀、毛桃啊、葡萄等等。那么结果就发现，水果部分烂了或者是长霉以后呢，整个水果的微生物污染程度都是特别高的。比如说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霉菌等等。很多腐烂了一点的水果，即使是完好的部分，那个菌群数啊都是超标的，污染程度呢并不低，所以啊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到而已。甘肃农业大学曾经对腐烂的水果当中啊，就是苹果，它选择是苹果，这个苹果中的展青霉素做过更加详细的一个研究。那么研究结果就表明，苹果腐烂的面积越大，其中呢展青霉素的含量也就越高，并且展青霉素还会向苹果的周围组织中不断的扩散，距离腐烂部位越远，展青霉素的含量就越低，那距离越近，含量自然就越高。而且呢，它的含量啊会随着腐烂部位这个直径的增加而不断的增加，那腐烂的苹果中展青霉素几乎会扩展到整个苹果。致病性大肠杆菌也会引起腹痛、腹泻等等一些胃肠炎症的一些症状。还有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在适当的条件之下能够产生这个肠毒素，对于人体肠道进行破坏，导致你呕吐、腹泻等症状。像霉菌呢也具有一定的毒性啊，它会导致人们的神经和内分泌紊乱，免疫抑制，还有肝肾损伤、繁殖障碍等等。真菌毒素的危害其实很大，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展青霉素，它会导致食用者发生及慢性食物中毒，可能会出现恶心、腹痛、腹泻等等症状，而且具有致畸性和致癌性。黄曲霉素 B1 对于人畜有强烈的致病性、致癌性，毒性呢是砒霜的68倍，它对光热比较稳定，常规烹调和加热法啊也不容易把它给分解。所以呢，水果变质之后啊，它不仅仅是这个表面的现象啊，还会悄无声息地渗透到了各个部位。那对于这样的水果，最佳的处理方式就是丢弃。所以呢，家里啊有一些比较节俭的长辈，也要和他们说，这个有一些霉变或者是腐烂的水果，哪怕其他部位是好的，咱们最好是不要吃了。而被加工好的街边果切呢，咱们是不好分辨它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水果来切成的，所以不建议大家经常的去购买了。那除此之外，就是卫生状况堪忧。我们不知道啊，那些已经切好的水果啊，它的操作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在切的时候，这工作人员有没有认真的洗手消毒？有没有戴一次性的口罩？是否佩戴了口罩？水果有没有彻底的洗干净之后再削皮？刀具和砧板是否干净等等？那这些情况呢，咱们是没有办法去确认的。那我们刚才说到，如果不认真洗手的话，大家都知道咱们手看似干净其实很脏。有一项研究检测了51名健康大学生志愿者的手掌表面，在27名男性志愿者和24名女性志愿者的手掌上，一共检测到
25个大类

细菌，其中三个大类的细菌包括放线菌、后壁菌门和变形菌门，就占据了其中 94% 的比重。针对共102个手掌，那么研究团队呢进一步锁定了4742种细菌，平均每只手上啊都有150种细菌，所以咱们常用的那只手的细菌数量就会更高一些。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切水果之前没有彻底的清洁双手，或者是不戴一次性的手套啊，这手上的细菌呢就会污染水果。有的人还会在切水果的同时看看手机，或者是手机表面普遍存在着一些细菌，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所以呢就很容易会污染食物了。还有就是水果不削皮，有些水果虽然就是不吃皮，但是咱们也要先清洗一下然后再去削皮。比如说哈密瓜吧，它可能会携带李斯特菌，感染之后呢会出现呕吐、腹泻、发烧、肌肉酸痛，严重的呢可能会导致昏迷、休克和死亡。根据相关的报道啊，澳大利亚一个农场曾经就因为出产了一些哈密瓜受李斯特菌的污染而导致有人染病及死亡。像香港食物安全中心也提醒，食用哈密瓜前需要在流动的清水下以清洁的刷子刷洗整个哈密瓜的表面，然后再切开食用，并且建议尽快的来食用。另外就是刀具和砧板不卫生，因为接触了果皮的刀具和砧板不认真清洗啊，也会滋生细菌。再用来切果肉的话，那可能就会出现交叉污染。那接触面积越大越容易变质，如果是你随便用抹布一擦接着就用的话，就会埋藏更多的细菌了。还有第四个就是他有没有戴一次性的口罩，我们平时呼吸说话都会有很多的飞沫，飞沫呢不仅会增加呼吸道疾病传播的风险，也会污染食物。那么研究就发现啊，咱们正常的说话、咳嗽、打喷嚏都会释放飞沫，较大的飞沫能够在移动 2.5 米的水平距离之前来落地，那么比较小的飞沫呢，在落地前会完全蒸发成飞沫核，长时间停留在空气当中，并随着气流运动，那么合理佩戴口罩就能够有效地预防飞沫污染食物。所以你想想啊，我们刚才所说的像路边的那些切好的水果，咱们大家伙真的没有办法来确认说这个水果操作的环境到底怎么样啊，包括工作人员有没有认真的洗手消毒啊，有没有戴一次性的手套啊，是否佩戴口罩，或者是水果有没有彻底清洗干净再削皮啊，刀具和砧板是否干净啊，等等等等，那这些呢我们是没有办法确认的，所以相对来说这卫生的情况啊还是值得商榷的。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6: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勤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呢就要和大家见面。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信院，帮不少市民解决了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那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都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

0: 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和八级短时大风，气温在25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0%到95%，会吹2到3级的东北风。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雨势较大，气温在25到31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节目当中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除此之外，大家也可以登录知东馆 APP， 然后再找到畅享1075的直播间，也是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的。我想问一下各位听友哈，你是否也买过街边的果切呢？这个果切就是把那个水果削好皮切成块装进小盒子里啊，大家吃起来实在是特别的方便啊。大家有没有买过？我之前我说实话的确是买过，因为感觉到它很方便，而且有的这个果切盒里面啊它还有好几种水果，你可以品尝不同的水果是吧，所以就觉得很贴心也很方便。但是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想买这个街边的这个切好的这个水果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它的卫生安全。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街边的果切看似方便，实则呢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风险。首先就是霉变水果滥竽充数，这种情况呢很容易出现啊，因为一些无良商家他把那些霉变的水果把坏掉的部分给切掉，然后把好的部分呢给你切好放在这个盒子里，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水果之前就是整个的完整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有没有霉变，所以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风险，这是霉变水果滥竽充数是第一个风险了。第二个安全风险呢就是卫生状况堪忧。我们刚才也提到啊，你买了这个果切之后啊，你很难确定说他当时操作这个环境怎么样，工作人员在切的时候有没有认真洗过手，有没有戴一次性的手套，有没有佩戴口罩，那水果有没有彻底清洗干净之后再削皮，这刀具啊还有那个砧板是否干净等等，这个呢咱们都没有办法去确认，所以它存在着一定安全风险的隐患啊。另外我们再来说说第三个安全风险，就是制作和存放的时间呢不能够确定。摊位上已经摆放好的这个果切呢，我们并不能够确认啊它的制作和存放的时间。水果变质的程度呢会随着存放时间的延长而增加，食用安全风险也会随之增加。并且同样的环境下已经被切开的水果啊，要比完整的水果它更容易滋生细菌和变质，毕竟呢在水果切开的一瞬间它就已经被细菌包围了啊。尤其在炎热的季节，现在虽然是进入到秋季了，但是咱们广东这边啊依然是比较炎热的，很多地方呢气温啊都是在30度以上，所以大家都知道4度到60度其实就是食物的危险温度区域，那在这样的温度下各种细菌增殖速度是特别快的，那可以算是细菌的快乐天堂了。2017年发表在食源性病原体和疾病上的一篇研究就对比了鲜切哈密瓜还有蜜瓜、芒果、西瓜、火龙果、木瓜和菠萝，在不同储藏温度下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的生长情况。那么结果就发现呢，鲜切水果中的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在5度储藏条件下6天内都没有显著变化，而25度条件下储藏的时候，这两种菌最多1天内数量就翻了4倍，放置的时间越长细菌的数量就越多。那近年来呢也有人分析了北京市部分这个市售鲜切水果的微生物污染的情况，发现呢市售鲜切水果的致病菌污染情况不容乐观。那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以及安庆师范大学生命科学
科学学院也曾经对北京武城区零售鲜切水果中重要食源性致病菌污染情况做了分析。那么在218份鲜切水果的样品当中，被金黄色葡萄球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和其他的一些细菌污染的样品数量呢，分别是36份、4份和17份。你看啊，218份鲜切水果样品，那么分别检出了36份、4份和17份。那由此可见呢，街边的果切呀，被细菌污染的概率可以说是并不低啊。那储藏的时间越久，温度越高，那食物中毒的风险也就越高了。你看，听了刚才咱们的介绍啊，各位听友们，咱们在下一次再买这个街边果切的时候，还是要谨慎一点。这街边果切虽然是方便，但是不信任的店铺，咱们还是不要购买。真的有可能会让人啊，这个留下一些安全隐患，特别是对于老人啊、孩子啊、孕妇等等这些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咱们就更要谨慎了。如果你实在要吃，可以找卫生条件合格并且能够现买现切的店铺，那相对来说咱们会更放心一些。你去哪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0: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1: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虾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1: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5: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今天呢是十一假期的第二天啊，各位小伙伴在哪里旅游呢？如果说去北方啊，现在天气应该有一些凉了，不过在咱们广东附近出游的话，还是要注意防蚊啊，比如说喷一点防蚊水之类的。像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是离不开水，清除积水呢也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咱家庭当中要定期的检查并且清理一些积水点，像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等等，一定要及时的清理，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5天就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最好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呢也要彻底的清洗干净了。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养生学堂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好的，来关注一下周五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看看路上哪些路段较为拥堵。主城区的话，整体来看，现在鸿福东路东莞大道附近的东向西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行驶起来可能需要将近半小时，需要您注意。其他路段的话还是较为顺畅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程情况。现在全程情况的话，金朗北路西向东方向有 1.2 公里的拥堵，估计需要40分钟左右。大理路大埔田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500多米的拥堵，长平立交东向北方向有700多米的拥堵，东深路长马路附近的南向东方向800多米的拥堵，滨海湾大道辅路中海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啊。鸿福东路刚才说过了，然后就是笔架山路东深路附近的西向东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以上路段的通行压力都在半个小时左右，需要您关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段，现在这个广佛高速堵得较为严重，从太平大桥到虎门大桥东向西方向有6公里的拥堵，需要半个小时。深圳外环高速从莞深高速附近西向东方向有6公里的拥堵，大概需要半个多小时。广龙高速沙田立交附近的东向西方向同样也有这个将近1个小时的拥堵了，因为现在它这有8公里左右的一个拥堵时长。然后京港澳高速从虎门港立交到沈海高速的北向东方向有6公里的拥堵，这几段都得半个多小时，需要各位注意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时光中那长长的脚印，那沉默的背影和拔剑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0: 法律知识的普及，
1: 典型案例的探讨，
0: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反正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今天来到了假期第二天，朋友们都去哪里安排娱乐和出行了呢？今天高速路段还是非常拥堵的啊，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但更为关键的，今天呢想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天气的情况，因为昨天我记得在天气预报里面跟大家提到过了，可能会有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暴的情况。然后呢我们有后台有朋友留言说这个南城没有感觉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啊，昨天晚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到，这定了杠浪嘁里咔嚓是吧，库里咔咔哈，全是形容词，为什么呢？雷声大作啊，这个昨天晚上应该是凌晨时段吧，将近凌晨时段啊，这个真是来了一场这个轰轰烈烈的雷雨天气，雨势较猛。所以呢这两天整体来看的话，东莞新一轮的这个大雨和暴雨呢也马上就要来临了啊，不能叫马上的，已经来临了。然后呢气温也有所这个骤降，那骤降气温的话天气会变得比较凉爽啊。我们看到朋友圈里面有朋友留言说这一夜入秋是吧，这个感受。所以如果安排出行的话要多注意一下。咱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吧。这个假日首日呢就是昨天啊，大雨已经同步上线了，尤其是昨天晚上啊。那预计今天呢东莞还是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情况。主要降水时段是在今天下午到傍晚时段，所以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尤其国庆第二天冷空气呢已经渗透到了广东。雷雨多发，局部雨势猛烈，有出游计划的朋友出去之前千万别忘了看最新的天气预警，做好规划，做好防雨避险的措施。我们看一下，因为这个十一期间人员流动会大一些，朋友们可能会出去玩啊。粤北珠三角和粤东市县呢是多云到阴天的，有中到强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暴时伴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其余市县有分散雷阵雨或局部大暴雨，所以这天气确实影响会较大。截止到这个今天早晨的时候啊，就是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早晨，我市就有两轮的强降雨，有部分的地方出现了大暴雨的情况，所以今天整体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主要降水时段在今天下午到傍晚，所以要注意一下。然后3号到4号同样是有中雷雨局部大雨的情况，5号呢雨势会逐渐转为多云，6号到7号天气会变得干燥，但是气温会有所下降，早晚体感比较清凉，所以假期出行安全第一，咱们朋友们啊多多注意。各位然后接下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些最新的政策方面的一些活动和消息吧。因为这个十一放假期间呢，我们各类的文旅促销活动都比较多啊，比如这个各个景点的一些这种打卡活动啊、体验活动啊、消费活动啊、促销费的活动啊，包括你看我们从市级层面上，咱们东莞也给到了非常多的这种比较好的政策啊。我们跟大家看了一下，就是从政策层面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汽车消费。汽车消费呢，咱们也知道这个新车现在发的越来越多，朋友们这个换车需求啊越来越旺盛，对吧？有的时候这就是这样的，如果你买的是油车啊，你开的是油车，那你开习惯了车本身呢，我觉得我劝大家的是理性消费肯定是的啊，这车没什么问题也没必要换，对吧？但是呢如果说确实也到了换了年龄年纪啊或者年限的时候，公里数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这

这个开了电车啊，想往油车往回开，确实有点费劲。所以呢，为了持续去激活汽车消费的市场活力，提振消费信心，汇集广大购车市民，那在这个10月1号啊，东莞也是发布了最新一轮的咱们广东优品购，即乐购东莞汽车促消费的追加补贴的活动。这一次追加了5000万元的补贴，进一步放大汽车惠民政策效应，拉动本地汽车的消费增长。因为你看第二轮的这个广东优品购东莞，就是乐购东莞的这个汽车的促消费活动呢，其实从5月1号就已经实施了啊。但是呢5月1号之后呢，陆陆续续这个大家就在使用，咱们也知道这种资金呢都是使用完了之后那就是完了啊，这个先到先得的情况。所以呢，为了保障活动有序进行，满足市民朋友的购车需求，这一次呢又为了专项这个11补贴，就从昨天上午十点半增加了5000万元的资金补贴。所以您在这个11期间购车是可以享受到这个补贴的。然后呢，这个补贴是这样的，其实呢还是按这个档次啊，分别是扣除了你的成本流通的各个环节之后，按照什么呢，按照你的实际成交价格。具体补贴档次三档，一档呢这个就是最高的15万元以上的，15万以上的每辆车补贴5000啊，5000块钱，那就是相当于这5000就是你白拿的。然后呢第二档是8万到15万的，那是4000啊，补贴4000。如果是第三档6万到8万的，每辆车补贴2000啊。然后呢这个具体的时间怎么认定呢，按照你上交往平台上去上交上传各类信息资料的时间为准。所以呢咱们还真是这个先到先得的方式啊。购车补贴如果说这个额度5000万消耗殆尽之后呢，系统就会关闭一个自动申请的通道了。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呢，可以通过懂车帝平台自主提交咱们的补贴，没有使用完毕的补贴资金将按规定进行收回。所以东莞市商务局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本次促消费活动受理的就是从5月1号啊，5月1号一直到现在。如果说你是4月30号之前，那就不受理了，因为5月1号之前已经有一轮补贴了啊。而且呢这次的补贴跟2026汽车以旧换新的补贴啊，这个是不能够叠加使用的啊，但是呢是能够涵盖汽车报废补贴的。所以这些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呢针对于跨项目的补贴申领的问题啊，官方也做了明确，就是同一车辆不得重复申报省级国家级的补贴专项。如果说你重复申报了多项的话，那当然就是以先拨付给你的资金为准，后续的项目申请资金就不予拨付了。如果你通过的是隐瞒信息重复申报的，那这个你就这就不当得利啊，所以我们会追回啊。那如果产生了一系列社会影响严重，造成了啊这种诈骗等等的行为的话，法律责任还需要您自己进行承担啊。所以这个各位要进行了解。然后呢这个活动平台呢也会实时的公布补贴资金的总况以及具体的使用进度。所以广大的消费者朋友们以及汽车的经销商朋友们，因为很多时候这个车商会比较专业一些，对吧，他们了解的信息会更全，然后买车的时候很多朋友也是去看车商的这些信息的。所以啊在整个11期间，比如说你有出去玩的这个需求，你去懂车帝上面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补贴的资金的总额以及现在到底使用到什么进度了。如果你买车你能不能拿5000块钱的补贴啊，对不对，市民朋友们密切关注资金使用状况，合理规划购车计划，以及及时准备好资料去提交您的补贴申请。那各参与活动的汽车经销商也需要履行告知，准确及时向消费者去解读补贴政策的细节，保障我们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这次补贴资金的投放呢，也是东莞稳消费惠民生的重要举措，将进一步释放汽车消费潜力，激活本地市场的消费活力，助力咱们全市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升级。这是汽车方面。当然为了进一步释放家居数码消费品的潜力，持续提振本地消费市场，东莞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也再次升级了，也是从10月1号。我们看了一下啊，东莞正式增补了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智能家居、厨房用这个家
家电以及数码影像等十大类产品纳入到了补贴范围之内，消费者最高可以享 15% 的购置补贴，单件补贴上限为1500元。然后具体这十个品类以及具体怎么进行申领，我们

0: 稍后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进行一个详细的说明和解读啊，各位持续关注。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天，爱是一根长长的线，我们各自拉扯一边。

船慢慢驶向远方，外滩上的黄包，车夫脚下踩着小小的希望。

边，想着你微笑的脸庞。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喜欢这样依偎在你身旁。妈妈总说有一天我会找到一个心爱的姑娘。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5: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4: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5: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4: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5: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4: 蚊媒防控，人人有。

0: 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好的，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和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今天夜间同样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和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气温25度到32度，相对湿度50%到95%，东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雨势较大，25度到31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刚才我们提到了汽车消费补贴有5000万的补贴金额，按照车辆价格给到5000、4000和3000的补贴啊。朋友们可以这个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啊来进行，比如说如果需要购车了，那拿一份补贴不是更好吗？那除了汽车补贴，这毕竟是大件啊，当然也有朋友会说，哎，那我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消费补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最新的消费补贴政策，那跟大家来详细进行一个说明啊。咱们这次呢，这次消费补贴呢，也是把10个类目全部纳入到其中了，包括智能家居、厨房家电、数码影像等10大类产品，最高可以享15%的补贴，单件补贴的上限是1500元。我们了解了一下，本次补贴的这个地方自主补贴共计10大品类，分为智能家居产品，包括适老化的家居产品和其他自主补贴类品2大板块。其中智能家居包含了智能门具、智能打印机、智能影音设备以及智能马桶啊，含马桶盖的这种，以及适老化呼吸辅助医疗器械、全屋智能设备、智能清洁设备，其他涵盖了包括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还有烟气灶具套餐，咱们的厨房家电都是纳入到了本次补贴的类目当中。能效水效要求必须达到2级及以上啊，不能买3级，买1级2级的才行。本次补贴的标准按照产品的销售价格的 15% 予以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以享一件补贴，单件补贴金额1500元，补贴资格至领取之后的3日内有效，到期未使用的话需要重新进行申领。单笔交易只可以使用一张补贴资格，仅可购买一样对应的产品啊。当然为了避免政策的重复啊，本次补贴也做出了相应调整，即日起就停发20265到12月的广东优品购物当中的上述10大类的补贴资格。那消费者如果此前已经领过了该品类广东优品购的消费补贴，在10月1号起将无法在各平台核销使用，相关产品统一归入到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的通道进行申领。那怎么申领，对不对？朋友们也比较关心啊。咱们需要登录广东月换新啊，也就月换新以旧换新的公共服务平台，完成个人的实名认证之后，把定位切到东莞。听到东莞之后啊，选择新增品类补贴，领取补贴券。领了这个补贴券之后，你两种渠道，第一个是咱们的银联商务广东分公司，点击热门活动进入到广东以旧换新专区。第二个就是你的云闪付或者是微信 APP 啊，微信 APP 直接跳转到月换新小程序进行办理，就是你去领取，领完之后你拿到了补贴券，你就到线下的合作的这些消费门店，通过云闪付或微信出示付款码即可完成消费补贴。消费者可以在补贴申领页面活动商家名录，通过广东这叫购物地图哈，这样的一个快速查询一下可以参加本次活动的线下消费门店，然后平台我的申请栏目可以随时查看你的补贴券的状态以及申请记录。那这次以旧换新地方补贴扩容啊，也是东莞去落实促消费惠民生的重要举措，涵盖了智能家居、适老化的器械、厨卫家电、数码产品等咱们的居民频次消费较高的更新换代的消费品，进一步降低各位换新成本，助力家居消费升级，拉动市民活力啊。这个咱们的相关活动呢，品类正式已经上线了，所以咱们的朋友们如果有需要，比如说买手机的、买电脑的是吧、买影音设备的啊，这些咱们都可以去看一看了啊，拿一份补贴价格会降不少啊，欢迎各位这个在十一期间对吧关注。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多一些共振，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0: 法律知识的普及，
1: 典型案例的探讨，
0: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昨天我们跟大家来提到了关于这个房地产贴息的最新政策，对吧？就100万月供能省多少钱，怎么才能上车，挺有意思啊。这个10月1号啊，一早我们发现挺有意思一件事儿，什么意思？就是一夜之间啊，客户跟房东都坐不住了啊。咋了？你说这个150万的这个我们叫黄金线嘛，用这样的词更合适一些啊，或者这个标准线、政策线，怎么了？就一下子撬动市场的热度了？那倒不是啊。为什么说一夜之间客户跟房东坐不住了呢？就是挂牌1年半的房东问了，说这样，我这房子160万，对吧？我现在给你降到这个149万，行不行？这一类的，这个租客，要不就是这个租客客户啊，跟房东说，房东我暂时先不买了啊，你这个价格不合适，我买不了。一夜之间啊，这个咱们的贴息政策一发啊，很多客户都做了一些咨询，线上可能还在问的人，今天就直接来门店了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位中介朋友讲到的，说这个有位年轻客户啊，昨天在微信上问了半个小时，今早9点半一上班就坐到店里了，说想趁着国庆假期多走几套看一看啊。要看的是什么呢？要看的就是150万以内的房源，房东如果挂160万、170万，问能不能压到150万以内，如果能就看，不能连看都不看。其实这个就是因为咱们提到从10月1号起啊，我们对居民购房贷款实施的贴息政策，政策一年享受的同时满足条件就在于你本身第一是首套房，但这首套房只是指的是商品的首套房啊，你是这一手房、二手房，这是不限制的，总面积不超过120个平方，总价不超过150万，然后给你贴一个点，年期限不超过5年，单户贴息的规模上限是100万元，对吧？这是这个政策啊。所以突然间这150万这条线就变得很关键了啊。他说这个板块真正利好的就是那些总价在150万上下的。比如他算了一笔账，他说这个他们有手里有一套140万左右的这个小两居室，首付3成，商业贷款的额度是98万，正好就能够符合贴息上限100万的这个以内的这个要求啊。所以他说呢，尤其这个接触啊符合贴息条件的年轻客户当中呢，大约70%都会选择纯商贷，而把公积金这个首套名额留给未来的改善房。那因为首套贷款一般会提前置换，那公积金贷款更适合贷的久的这种，所以首套先用商贷来享受贴息。你看100万你贴一个点，你两个点的话比商贷还便宜的，对吧？那公积金呢，就是比公积金还便宜啊，那公积金的名额就留着，对吧？也是个很理性的选择。所以这个对于那些150万上下的就贴息一年先上车，有很多朋友的这个选择。而且呢最大的改变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卖方而并非是买方啊。手上有这些老破小或者是远郊盘这种，或者这种新盘确实是比较远比较偏的，总价高于150万的房东，他们的心态就开始松动了。啊，这个尤其是我们手上这个可能老房子啊，就是咱们市区的一些老旧房产，有房东本来以前可能挂160、170啊，现在说要不要把这个挂牌价调到150以内？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个原因啊，他们挂了很久了，现在就是你去看那个各。

大的购房平台啊，二手房平台上面，这个房子啊不缺，多的是，价格看着都不低，对吧？但是呢，很关键的就是卖不出去啊。所以说，你看他这个160多万的房子，他说这样，我能不能把我这套房子挂成149万啊？因为呢，说这个房子挂了一年半了，看的人也不多，看完了还没有下文。那如果调到150万以内，买家呢就能够享受贴息政策。买家一算，月供少上几百块，对吧？一年少上10000块，五年少5万块，出手的意愿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位房东呢，他本身是一个小两居室。楼层呢也不是特别好，原价挂牌160多万，一直卖不出去，所以想着这个呢，把它降到，150万以内啊。而且呢，这并非是一个个例。我们这位中介朋友说啊，今天上午就是昨天的时候啊，昨天上午就已经接到了两位上门调价的房东啊，一位是远郊的，远郊的这种160多万，说要降到150万以内啊，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实际的情况，让150万的这个分量更加清晰啊。所以啊，这个属于老房东坐不住了，而且整个国庆假期又是一个刚需购房者的窗口期。然后呢，我们这位中介的这位朋友啊，他就是把他所负责这几个区域内总价在140万到160万的房源全部筛选了出来，然后呢，客户就带着客户去国庆看这些房子，先把清单发过去，让他心里有数。然后呢，这160万的房子能不能谈，对吧？就这种情况啊，你想想，一年贴息政策会不会延续？这个呢，我觉得，没有明确说法。但是这个贴息给到5年，就是第一年他都说了要可以补贴5年，我觉得这政策就会一直延续下去。所以呢，大家可以上车。我觉得这种国家性的政策，它不会变化的很快啊，它都是有规划和目的性的，对不对？所以这个150万这条线啊，就很关键了啊！你像你这种，你比如说150万房，你首付3成，付50万，贷100万，100万的话全部钱上贴息，两个点，比你的公积金贷款还便宜，公积金还可以省出来。然后呢，这个国庆假期啊，很多朋友就行动起来了，月供少上几百块，那实实在在的少的钱啊！而且现在办理这个流程也非常简单，我们说了不需要进行，这种特殊的手续，你办好之后呢，这份钱它到时候直接从你的贴息政策里面去贴就可以了。啊，在 App 上面自动都可以实施，哈，所以挺有意思啊。甚至有一份数据啊，我们看到，就是每3套二手房里面就有1套能够吃上贴息红利，所以现在就导致刚才提到的客户跟房东都坐不住了啊。当然了，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预算线，150万以内也是个心理线啊。当这条线被财政轻轻拖了一下，整个市场的热度就会稍微活跃一些啊。当然这个热度不只是一个就是来了就走，我觉得是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实实在的一个成交额度。但你说对于这个政策具体落地之后对我们东莞影响有多大，我觉得这个影响肯定是有的，但是多大还要看市场的一个具体反应。因为毕竟呢，像这样的政策主要集中在了，就是我为什么强调一个远郊啊，远郊这个词在我们东莞不是特别适用，那就是一些镇街啊，比较偏远镇街它是有这个价格的，或者就是城区的老破小啊，当然这打上引号了，不是说这房子不好，就时间久了也是实际情况，它的价格还能控制到150万以内，对吧？那这个呢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趁着这段时间啊。好嘞朋友们，那看一下时间啊，今天法治一线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周六还会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继续相约的啊，假期期间每天陪伴着各位，稍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淘车有道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来啦，
6: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进入秋冬季，大雾天气多发，能见度较差，极易发生车辆追尾事故，交通安全风险增大。所以呢，各位驾驶员出行要注意安全，车辆灯光的正确使用是确保雾天行车安全的重点。在雾天行驶时，驾驶人应该将近光灯、前后雾灯全部开启，如果雾气非常大，还可以将双闪打开，切记不要使用远光，因为远光呢是向上方照的，射出的光线被雾气慢反射，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一片，开车时反而什么都看不见了。此外，可以间歇地使用雨刮器，把风挡玻璃上因为雾气而凝结的小水珠刮干净，以改善视线。大雾天气下的能见度降低，人的视线也缩短，驾驶人能够观察到前方的距离也随之缩短。因此，除了要控制车速之外，还要保持合适的安全车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跟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辆就近出口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由于大雾能见度低，没有办法准确地分辨车距，行车过程中切勿随意地变更车道超车。如果必须要变更车道，一定要看好后视镜，转向灯打开的时间长一点，让后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你。超越车辆时，适时地按喇叭，从左侧呢低速绕过。
4: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好的，一点钟了，咱们看一下路上哪些路段行驶起来压力较大哈。全程情况先来关注一下高速。今天高速的话，现在广龙高速从莞藩高速到沙田立交这里东向西方向还有7公里的拥堵，深圳外环高速保持着12点钟5公里的拥堵，西向东方向从莞深高速附近这两段半小时左右啊。其他的路段呢基本上缓解的比较多，比如太平立交和威远立交啊，只有一个3到5分钟的通行压力了。全程情况来看的话，现在虎门大道堵的较为严重啊，从这个白景桥到虎门南北路东向西方向一公里，但这一段堵死了，要一个小时才过得去。然后再有其他路段的话还是比较顺畅的了啊，就是谢岗银屏路南面上新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700多米的拥堵，估计要一个20分钟左右。洪福东路这儿金书路到东莞大道啊，500米左右的拥堵，20分钟左右。其他路段已经比刚才顺畅了很多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淘车有道，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淘车有道的节目当中啊。大家来聊聊什么事儿呢？今天是这样的啊，刚才咱们说是汽车补贴的最新消息啊，这10月1号起呢，我们的汽车以旧换新给到了三个档次，5000、4000、3000、5000万总额的补贴啊，地方补贴。所以朋友们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看一看。那聊到这个事儿的话，有一个我们说这个额度嘛，15万以上的，对吧，就15万这个为第一个门槛，然后6到8万为第二个门槛。第三个门槛呢，就是8万到15万这个价格区间了。那到6到8万的这个门槛当中呢，有什么车可以选呢？咱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说看哈。尤其是在当下整个激烈竞争的新能源代步车市场当中啊，我觉得这款车可以跟大家去推荐一下，就是吉利的星越。如果你的购车预算就是在6到8万之间啊，你想挑一台靠谱、实用、性价比拉满的代步电车，那星越呢确实是一个绕不开的一个首选车型啊。今天咱们不夸优点，不避短板，就是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6万多就能买的一个后驱小车啊，这个看看吉利星越6到8万的这样的一个区间。总体设计上来看的话，我们从静态回顾起，这款车是搭也是就完全的是那种小车的设计啊，灵动啊，时尚，饱满圆润的线条，摆脱了传统代步车的那种就是你可以认为它比较传统的设计吧。整体来说的话，时尚度、可爱度，适合 女生或者是这种短途代步家庭日常使用小范围啊。前脸一个所谓的叫微笑的这种设计理念。什么叫微笑呢？它的前备箱是整体向上扬的这种轮廓，然后车灯是这种啊，也是向上扬的，就是前脸微笑的感觉啊。这包括转向灯啊，这个位置灯、近光、远光灯都是在这 LED 大灯里面就集成到一体当中了啊。这是前脸，然后车身侧面的话，就进一步去强化了整车灵动俏皮的风格啊。整个车的造面，就是它的造型面、曲面造型，就弱化了车身的臃肿感，让整车的姿态会更加轻盈一些。然后细节之处的话，配备了16寸的花瓣式的轮圈，大幅提升了整体的时尚感觉啊。然后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这个整个侧面来看还是比较漂亮的啊，小车嘛。然后整体车身尺寸方面，车身尺寸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135、1805和1570，轴距是2650。那这个轴距在这个表现当中呢，那就还是比较出众的啊，预留出了比较宽敞的乘坐和储物空间，兼具了好看的颜值和实用的空间属性。车尾的话，全 LED 的这种尾灯设计啊，整个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底盘的话，底盘跟悬架也是吉利星越最核心的优势。同级车大部分的小车都用的是这种前置前驱加扭力梁非独立悬挂的这种常规组合，而吉利星越搭载的是后置后驱加多连杆的独立悬挂。那硬件配置确实在这个价位段呢是领先的啊，更小的转弯半径让整车在城市当中穿行低速掉头都会十分灵活，配备日常通行。同时多连杆的设计呢，能够有效过滤路面的颠簸啊，这个整个驾驶的舒适性在这个价位段6到8万6到9万的价位段呢，那还是比较出众的啊。然后内饰层面上一块大屏幕啊，这个主打的科技简约智能化的配置十分到位。整车搭载的是 8.8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加上 16.4 英寸的高清中控大屏，双屏组合营造出了科技感满满啊。整个车内设计，车机搭载的是飞米 Auto 2.0 AI 的智能座舱，智能交互体验全面提升，能够满足日常的影音需求，智能操控啊，

0: 后车内内饰有白色、灰色两种风格可选，啊，就是这个一位女孩子或者一个妈妈、宝妈带上小朋友，这车其实挺方便的，买个菜了是吧？带个娃了，短途出行了，空间层面上的话也是它的一个亮点啊，因为它这个轴距啊，超级轴距吧，整个带来的就是更加宽敞的座椅的乘坐体验，就将近1.75米以上吧，将近1.8米啊，你坐在后排的话，头部还是有一定的充足空间的啊，不是特别的压抑啊。不过呢，细节上也存在着短板，就是后排啊，并没有配备像扶手箱啊、杯架呀，实用性可能就稍微弱一点点。那车内的储物空间也比较多啊，前门板、后门板、前杯架中央的这个通道下方也有，这个储物空间，扶手箱里面也有啊。这个，然后储物层面上，刚刚提到这些储物空间一共有36处啊，那前备箱是70升前备箱，后备箱可以拓展到1320升，就你把这个座椅放倒之后啊，然后不放倒放几个行李箱，放3个25寸左右的行李箱啊，问题不大。常规下的话，就是它的后备箱的容积是375，放3个行李箱，刚才提到的差不了太多啊。选购的话，因为呢它值得入手的版本呢，我们觉得就是410公里的向往版和乘风版，不同版本配置不同价格预算和用车场景。如果大家对于车辆的舒适性和实用性的配置有一定要求，不只是简单的一个代步基础工具，那您就可以选那个乘风版，可能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啊。咱们还来说价格啊，这个乘风版的价格呢，指导价格是7.88万。7.88万，410公里的乘风版，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后驱后置85千瓦倒车影像，官方电耗10.7千瓦时每100公里，电池容量是40.16千瓦时，啊，360全景影像定速巡航，16.4英寸的中控大屏，前排座椅加热，后排出风口，6扬声器喇叭，啊，定速巡航，这是这个。然后呢，乘风版相比于410公里的向往版贵的是7000，但是呢，7000块钱带来的配置却是十足的啊，就是新增了多项的实用配置，包含360度的影像啊、透明底盘以及定速巡航，更大尺寸的中控屏等等啊。那还有一个版本呢，就是310公里的乘风版，这个呢就是性价比最高的那个版本，就看你自己就是实际应用场景的需求是什么。你说家里本来就有车，买这个小玩意儿呢，它就是为了一个平时在这个市区里开一开，又省油是吧，然后呢又省事儿，车又小啊，那你就可以选这310公里的乘风版啊。这是它几个版本啊，3个版本，这价格就刚才说了啊，价格整体来说不是特别贵对吧，从6万到9万吧，因为它是6.18万到9.18万的一个区间。然后呢，还有对比车型的话，朋友们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领跑的 A10 啊，领跑的 A10，以及现在那个新款的 QQ 哈、，QQ3EV 这奇瑞的吧，奇瑞 QQ 啊，然后就是缤果啊，这个上汽通用的缤果 Pro 啊，这几个都在6到8万的区间范围内。你像缤果的话是56800到7万块钱，完全是覆盖了我们这个补贴，再给2000块钱补贴对吧，这个车还是比较合适的啊。您就看看这几款车在这个价位段，我觉得都是可以选择一下，可以就是看一下的啊。领跑的 A10， 然后这个缤果，因为领跑 A10 的话也就是6万多到8万多的一个区间啊的。缤果，上汽通用的，缤果 Pro， 5万多到7万块钱的价格区间啊，然后就是奇瑞的 QQ， 5万多到8万多的一个区间，再有就是刚才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到的吉利的星越啊，6万到9万的一个区间啊，看看哪款更适合您，您都可以在这个价位段进行一个选择啊。那一会儿再来说这15万以内的。有几款车可以跟大家进行推荐的啊，主要介绍一下这个长安起源的 Q06 啊 ，Q06， 一会儿接着跟您继续来聊。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

0: 动的乐谱
1: Music Non-Stop。
0: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乐动飞扬。
4: Love Dance。
5: 对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0: 豪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而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车，
2: 被人撞咗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3: 你来解答，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豪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淘车有道啊。刚才跟大家说来说这个15万级别的车辆啊，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15万的车辆是一个全铝的双叉臂加五连杆的这个操用，我觉得操控和家用两不误的啊，就是长安的起源 Q06， 13.58 万起，然后2940的轴距短轴啊，2940的轴距，中型的啊，不能算大型的，中型的 SUV 啊，然后全铝的双叉臂悬架，高配车型还会配全座的这个加热通风按摩，加 9.5 升的冷暖冰箱，后排145度的躺平椅，同时除了最低配的车型之外，激光雷达以及800伏加购加 6C 的闪充。那这辆车平时使用的日常体验还是不错的啊，那实际表现如何，对不对？听配置还是非常高的啊，然后呢，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光说不如去测试一下啊。然后我们看到了现在这个测试车辆是700的至尊版啊，全价格是165,900，同时这辆车还选装了双后电机以及啊它的这个天枢领航 Ultra 系统啊，所以裸车价就已经来到18万多，那就超过了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推荐的这个15万的区间。但这款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外观的话就是它的设计是由前保时捷的设计师去操刀的啊，然后他们官方给起的名字叫做浮光美学设计语言，就是说整体来说的话就是辨识度挺高啊，小米预期，然后那个这个就是这一类吧啊，就大概都是这个车型啊，低趴式的赛车式的 SUV 的这种风格啊，然后整体来看就是它有一个那个256颗 LED 灯源组成的这个灯组啊，还是挺漂亮的啊，整个车身的话

侧面是这辆车的一个精髓，大面大曲面的无腰线的一个设计，整个侧面呢没有一根生硬的这个折线，然后4837毫米的车长配上1970车宽加1670的车高，再加上溜背的造型，整车就那种低趴的流线型的这种风格啊，就是完全没有传统中型 SUV 那种比较高啊，或者说你觉得比较高大笨重的样子，就像一个 S 这个运动的 SUV 啊。刚才想哪个词想哪个车来着，就是这个法拉利的这个SUV 啊，就很像小米，这不都是这一款这一类啊。整体上这款车有很多选配，包括轮毂啊等等，颜色方面也有啊，颜色有黑色、白色、紫色七个颜色，还有一个绿色，那个绿色叫流光翡翠。然后呢，这个限定色目前选装的话要加1000块钱啊。内饰的话，舒适配置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整个内饰来看的话，中控是一块 15.6 英寸的 2.5K 的悬浮式的大屏，配备 10.2 英寸的全液晶屏和49英寸的 HUD 啊，再加上这个所有的这个配置上非常高。然后是刚才说的天枢座舱 2.0 的设计，采用了4纳米的车规级的芯片，然后用的是 DeepSeek 和阿里的千问双 AI 的大模型啊，操作下来流畅度没什么可挑剔的啊。同时的话，这款车的车机啊，你比如说不超500公里的话，那整个车辆还是比较方便的啊。然后试驾的这款车刚才不是说了吧，它是一个他们的这个700的尊享的配置啊，700的尊享配置，所以这款车整体试驾下来的感觉就是还应该算不错啊。有两个地方不错，一个就是20个扬声器的啊，这个天枢原声音响啊，7.1.4的布局，听起来听感场域低频还是都不错的。第二个就是 9.5 升的双层的冷暖车载冰箱，上层是 4.9 下层是 4.6， 然后压缩机制冷，最低可以达到-6度，最高是50度啊，夏天放饮料，冬天做保温，都没什么太大问题，而且电耗也比较低，只有 0.3 到 0.5 度电的这个电耗啊。然后整体作为顶配的至尊版啊，700的至尊版车型嘛，价格就是最高的这个，它车内的舒适性配置还是拉满的啊，真的是拉满了。副驾有零动力座椅，全车座椅支持加热通风和14点的带臀部的这个指压式的多档的按摩啊，后排这个座椅靠背145度的无级电路调节，长途出行可以半躺休憩啊，副驾还有个就是副驾的后面还有个小桌板啊，然后后排上方有 15.6 英寸的 2.5K 的吸顶屏啊，然后更狠的是后排给配备了电动侧遮阳帘和隐私玻璃啊，然后储物空间这块的话，五座大设计 91.7% 的得房率啊，这样的一个配置，整个后面就是可以给到的储物空间还是蛮多的啊，然后后备箱你放几个大箱子，后备箱的话纯电版的常规容积是782，二排电动一键放倒之后可以拓展至2200升，纵深将近2米，地板几乎纯平，用20寸的登机箱来实测的话，如果不放倒座椅的情况下可以放7个啊，所以整个空间还是可以的。再说这个动力参数啊，这台起源 Q06啊，是后置的双电机布局，后驱两颗电机分别是165千瓦，综合功率330千瓦，扭矩730牛米，官方0/0加速4.8秒啊，所以它这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这个是可以实现一个差速调整啊，然后还配备了后轴的差速锁功能。悬架方面的话，全系配备了这个全铝的啊，这个前双叉臂加厚五连杆，以及这个液压阻尼自适应调节系统，账面上的实力还是不错的。开起来整体来看的话，舒适模式之下给人第一感觉还是比较好开，比较顺手的。电门调节的比较柔和，起步不会突然往前窜，然后堵车的时候这个跟车也很容易控制啊，这个整体来看，然后整个车牌车底盘啊，舒适度比预期要好很多啊，一阶偏软的设定，带着过减速或者压一些井盖的时候，都会把颠簸过滤的比较到位啊，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往上砸那种颠啊，是那种反弹的比较柔和的这种。二阶的话，它的支撑就比较足，遇到大坑的话，那整个车身收缩是比较快的，没有

0: 过多的弹跳。高速上的话，这台车的表现还是比较令人放心的啊。这个毕竟配置拉的还是比较高的啊。这是整体来看。然后这个 80% 到 30% 是跑了207公里啊，平均是107公里每小时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纯这个续航环节跑的是纯高速，因为呢装了这个它后双电机嘛，后桥的双电机 ,CLTC 从原本的续航700就变成了670，然后 80% 到 30% 这个常用的快充区间呢实际表现看了一下。50% 的电量行驶了 207.1 公里，平均车速107公里，然后使用600安的这个超充对其充电，30%到80%充电是用9分钟啊，充入电量42.29千瓦时，换算下来的话100公里的电耗就是20度电，800伏 6C 超充也是这个车的一个大的亮点，9分钟喝杯咖啡的功夫就能再跑200公里。辅助驾驶的话是用这个天枢领航 Ultra 版本啊，这个常规场景之下成熟复杂场景还是需要进行优化的啊，基础设施还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是比如环岛了难度较高的这些表现可能还是需要啊这个进一步的优化的啊，这个整体上还是不错的。所以用车的话省不省，每公里3.1毛，保养还是比较便宜的。综合来看的话配置比较高，辅助驾驶还有优化的空间是这车现在的问题。总的来说吧，表现还是不错的啊，所以朋友们可以看一看。当然这个如果预算有限那就700智享基础配置就够了。如果说是以家用为主后排发力，那就刚才就是我们提到的试驾的这款700的尊，叫至尊。啊，它是智慧的至尊这么两个字啊，配置绝对是到位的啊。这个体量感觉就是它做的比较低，所以说你第一眼看到它并不觉得它有多大啊，但是这个得实际感受一下啊。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歼美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湖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4: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5: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4: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乐动

家乡好物的产品啊，咱们可以选一下我们东莞电台的优选产品啊。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咱们的迪奥的变色唇膏啊，迪奥的变色唇膏。因为今天确实是降温了，天一冷呢，衣服要换，口红也跟着升级啊。初秋要温柔，要提色；深秋要浓郁，要温度，对不对？所以今天呢，跟大家精选了三款适合秋冬的大牌唇膏单品，迪奥的变色唇膏。日常，这种伪素颜提气色怎么涂效果都不错。然后兰蔻的小蛮腰粉金口红，通勤气质佳，然后呢温柔又显白。还有这个GUCCI 的啊金管的哑光口红，浓郁，颜色高级，氛围感拉满。今天的秒杀价只要99块，只要99块，色号是00011、004和012啊。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些产品，然后呢您可以拿出手机这个扫描啊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就拿出微信搜索东莞电台，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发送订购这两个字，你就可以来进行选购了啊。把这些好的产品，当然了其他好的产品还包括很多的，比如我们的这个能源霜啊，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就是咱们这个林博士的育龄肌源提紧提轻盈霜，也就是能源霜啊，50克赠咱们的淡斑面膜一盒，领50块钱的优惠券券之后呢只要199元。所以呢大家可以拿出手机在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四个字，东莞电台四个字，搜索之后呢添加关注，然后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来看一看这些好产品了啊各位。好嘞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节目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支持，咱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相见，明天见了各位，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14点01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压力。在罗沙路的西向北，从奇峰路到东纵路拥堵583米；工业路南向北，从湖滨路到灯笼街拥堵604米，缓行121米；东湾大道西向东，从镇海路到苗冲东侧路啊，这块是拥堵1.13公里，缓行23米。管会公路西向东谢岗振兴大道附近呢，这块是拥堵1.3公里，缓行29米。滨海湾大道辅路北向南，滨海湾大道附近呢拥堵631米，缓行211米。谢岗银平路北向南啊，南面上新路附近呢拥堵646米。广龙高速东向西，从和会馆高速到广盘高速这块呢是拥堵917米啊。南面大道同样也是东向西，从虎门大道到海站管路拥堵681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4: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我困。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9: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8: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9: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8: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9: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1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假期愉快。
1: 哎，
0: 今天是10月2号，是我们11长假的第二天。
1: 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哈。咱们很多的朋友现在就是正是开心的时候，是吧？那当然了，我们希望在假期期间呢，因为我们是要上班的啊，大家呢有空的话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互动。
1: 哎，
0: 我们呢假期节目就点点歌啊，送送祝福也挺好的，
1: 是
0: 跟大家聊一聊你们的假期都是怎么过的哈，看看大家怎么过的，我们也跟着开心开心。
1: 对
0: 啊，那当然了，我们今天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好消息啊。首先呢，就是我们东莞市慈善会的20周年活动啊，系列活动。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民生大管家微信院，还有海豚计划、星光行动，都是呢帮一个个困难家庭送去了希望。另外还有彩虹小书包、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等等，乡村对口支援啊，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了灾害险情，都会第一时间应急募捐。那接下来呢，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内容是非常的丰富，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都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一大地的满满善意啦。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
0: 嗯，
1: 每当这个秋冬换季呢，感觉脸上是又紧又干，脸上水分一不够呢，这个干纹细纹立马就找上门啊。所以呢，强烈建议大家呢，面霜马上用起来。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 SK2 的大红瓶面霜，这个滋润版本更适合呢秋冬使用，既能够补水保湿，还能让肌肤保持水润状态。180克的正装面霜，钱包呢确实有点伤不起啊。但是今天品牌方给到了少量的老板清仓，还送3个呢，这个15克的小样，到手一共只要360啊，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了。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就先薅一波福利啊。
0: 嗯，
1: 那大红瓶面霜呢是 SK2 呢这个经久不衰的王牌产品，核心成分是 Pichara 啊，帮助呢这个调节肌肤水油平衡。虽然说这个价格确实呢不便宜啊，但是架不住真的好用啊。那么虽然是滋润版，但是上脸只会感觉到润，完全不会厚重油腻啊。那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很好推开啊，建议大家呢睡前啊这个厚涂啊，早晨起来呢，这个整个脸是滑溜溜的，状态很好。这次是经典的老版和新版的，主要是什么呢？就包装和肤感上的区别啊。甚至很多老粉呢，专门找老版买啊，觉得老版的滋润度呢更加的绵密，更适合干皮和秋冬啊。那这次的套装呢，性价比很高，整套呢是包含80克的正装大红瓶面霜，外加3瓶的15克的同款小样。到手呢只要360块钱。另外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欧舒丹的护手霜啊，它的护手霜呢这个常年稳居热销榜啊。那今天给大家直接上王炸组合，就是乳木果、还有樱花以及呢这个玫瑰3大热门香型啊。这个30毫升3支装，还搭配了专属的礼盒礼袋，一整套到手只要99块钱啊。那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拿得出手。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啊，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嗯，那另外我们还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迪奥变色唇膏啊，秋冬了，咱们又该换唇膏了，女孩子必须得有各种不同场合的一些唇膏。那我们送上的是迪奥变色唇膏001号经典裸粉、004号元气橘粉，还有012干枯玫瑰，都非常的显气色，适合秋冬。想要更精致的可以选兰蔻小蛮腰的粉晶口红，18款热门色号哈。我们重点推荐2款适合秋冬的，一个是196的胡萝卜色，274的温柔奶茶色啊，甭管是日常通勤约会都是超有气质。那么 Gucci 的金管哑光绒雾，我们也是挑了5大经典色号，秋冬热门款都涵盖在其中。通勤呢可以选208啊，温柔低调505呢，焦糖红棕配大衣也非常好。今天宠粉福利专场啊，全场 单支只要99，趁着活动多囤几支每。

0: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1: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0: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1: 我的家乡欢迎你，
0: 欢迎你。
1: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0: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来自广播剧《魔道祖师》的主题曲《何以歌》。那十月的第二天，也是我们十一长假的第二天，感谢各位朋友继续锁定在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1: 对对对，
0: 峰哥激动的咋了？这是
1: 不是我一下忘了？
0: 你居然好吧？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在国庆假期还是会一如既往的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版哈。
1: 嗯。
0: 就是朋友们可以过来跟我们聊聊天，说说自己的国庆假期都是在哪儿过的。
1: 哎，
0: 同时呢，来点点歌啊，都是可以的。
1: 想听什么歌？路上是不是堵啊？什么事儿都可以跟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啊。
0: 对，欢迎我们的唐敏勋啊，国庆快乐！咱们很多的粉丝朋友啊，如果你是听我们的节目的粉丝宝宝啊，也可以点点我们的小关小注，我们会给粉丝送歌哈，前提得是我们的粉丝才行。
1: 是，
0: 好嘞。那么我们这两天一直都在说一个。就是219的一条线路哈。
1: 对对对。昨天呢已经是和大家说到了不同的这个线路了、啊、
0: 对对对、想点歌的朋友也可以赶紧点点歌哈、我们刚才之前这条路我们能说完吗？整个国庆节
1: 都已经说完了。
0: 已经说完了呀。
1: 对
0: 啊、行吧，那我们今天去哪儿呢？
1: 我今天去茂名。
0: 茂名。
1: 对对对对。
0: 比三亚人少。
1: 嗯。
0: 比湛江呢说更鲜。
1: 对对对。
0: 嗯。
1: 说度假的话呢，还有椰林呢、沙滩呢、海上落日啊。
0: 嗯。
1: 说好吃的就是从清晨的一碟捞粉到深夜的一碗糖水，能够把一天呢都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
0: 嗯。
1: 那更有意思的就是他竟然把最动人的浪漫呢是藏在了山海之间啊。
0: 山海之间，这里的海呢非常的值得你抽时间专门的去一趟啊。沙滩就是像这个海边铺开、
1: 对，
0: 还有那种随风摇晃的椰树，然后你就挑一个很舒服的位置坐一下啊、什么都不用安排，光看看海就相当的治愈了。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茂名的朋友呢，因为咱们广东很多朋友呢都说茂名的这个口音就很搞笑，呵呵、但是呢这个我们不太会白话的朋友呢听不出来这个搞笑点在哪儿哈、但是没有关系啊，这个地方呢好山好水好吃的好玩的啊，我们都可以呢和大家好好的去分享。早上呢从一碟捞粉开始，然后中午把位置留给海鲜，像什么清蒸鱼啊、白灼虾呀、炒花蟹啊，对吧、到了傍晚呢，这个街巷里的香气又开始流人，像白切鸭，它不是白切鸡啊，它是白切鸭，蘸上沙姜，牛杂呢剪成小块啊，簸箕炊呢淋上香油，每一样呢看着都不张扬，但是吃起来很容易让人补一句老板再来一份啊。
0: 真好。我们已经看到有朋友点歌了，刚才有一位听友说想听我爱你中国、啊，这昨天也是被我爱你中国给包场了、
1: 对对对，
0: 今天继续我爱你中国可以。当然大家有什么想自己想听的歌也可以哈、就是除了送给祖国母亲也可以送给自己嘛，是吧？因为现在我们也休假了，
1: 假日啊。
0: 是的是的。那别人做攻略呢是把这个景点呢连成一条线、那咱们做攻略呢，咱们这个要到这儿的就先吃几顿。
1: 对、
0: 哦、
1: 这个夜里面还不能直接回酒店，为什么呢？要找家糖水铺坐下啊，让一碗清甜的糖水收尾啊。那么顺着聊着今天的落日，顺手把明天想吃的又记了三家啊，所以呢这块呢这个吃啊确实就值得你去一下啊。广东茂名，
0: 茂名，
1: 茂是茂盛的茂啊。
0: 200公里海岸线的广东小垦丁，中国第一滩，低调到令人心疼啊。
1: 对，
0: 所以这里有这个望不到头的椰林沙滩，还有很多非常

0: 值得一去的地方、啊、
1: 对、
0: 嗯、
1: 我们首先去到这个电白的巴布几内湾啊，听得像到国外的一样感觉啊。
0: 这个地方真的叫
1: 是
0: 巴布几内湾，
1: 是是，对、
0: 嗯、
1: 它是在电白这块啊，
0: 是的，
1: 礁石灯塔海滩日落构成了巴布几内湾的西海岸风情，小众而且浪漫。而且呢，这个对于第一滩放击岛这些海滩来说呢，这片海滩最大的特点就是干净啊，就没有散落的垃圾，没有过多的工业商业的污染，颜色纯粹极了啊，这就是这一块的魅力啊。这是一块没有经过开发的大海，然后呢，沙滩平软细腻，还有呢很多有趣的小角落，比如说山坡上有块牌子写着叫海边发呆区啊，再比如说面朝大海的秋千啊，那这个呢就是让人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啊。
0: 嗯， 嗯，好嘞，那有朋友这个已经开始点歌了，刚刚我们有朋友说想听我爱你中国、
1: 嗯、
0: 昨天播的是谭晶的版本啊，今天咱换一个版本啊，换一个韩磊的版本啊、
1: 嗯、
0: 也非常大气，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留言互动啊，说一说你的国庆假期在哪过。哎呦，这是韩磊。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和八级左右短时大风。气温在25度到32度，相对湿度50%到95%，东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雨势较大，25度到31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5: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0: 说自由。
9: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1: 妈妈，热气球飞起来了。
10: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不期而遇的感动。
9: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0: 好，来自韦礼安，如果可以要把这首歌送给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的宝宝啊，咱们今天呢依然是可以点歌的啊，其实每天都可以点歌，只要大家是关注了我们直播间的。好，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峰。
0: 今天跟大家来说到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的适合去看海的。
1: 对，茂名啊，这个说到茂名这个电白这个地方呢，就很多朋友都说，哎，我是电白的啊。其实就是茂名的。那电白还有个架海，这在东南角的连头岭下面，这是一片没有被开发的野沙滩，乱石灯塔澄澈的海水，就连当地人都爱去走走逛逛啊。这个灯塔是把整片海域呢一分为二，一侧呢是水清沙幼的海滩，一侧是渔船停泊的港湾，所以呢这个日落的时候呢就是它最美的时候啊。
0: 还有中国第一湾被称作是东方哈哇伊啊，东方夏威夷，也是中国四大超长海滩之一，看海呢自然是不能错过它的。敢被叫中国第一滩，那这个滩里面确实是藏着一个中国第一的。
1: 对对对，
0: 第一条最长的海边林带啊，就是漫步岸边的话呢，有椰林摇曳啊，葱茏的林木映衬着洁白的沙滩，非常漂亮。我们刚刚有很多听友都来邀请我们啊，这个木西有之说来甘肃避个暑啊，甘肃肯定凉快了。农夫说昨晚下了一晚上雨，风雨交加啊，那我睡的那叫一个
1: 香。
0: 对，我觉得越是风雨交加的那个夜晚好像睡得越香啊。然后我姓杨说明年计划去北海。
1: 对，广西北海啊，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好多次啊，确实值得去一下啊。那这块呢还有这个海水的透明度是国内第一
0: 哦，
1: 赤脚踩在沙滩上的晶莹剔透的海水会一点点的漫过脚尖，没有一丝丝的杂质啊。
0: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叫做燕境岭是吧，它被誉为广东小垦丁啊，因为这里的海非常美啊。
1: 对，
0: 是无数摄影师都会专程赶来，就去拍那个湛蓝的海水啊，洁白的灯塔呀，往来的渔船，还有这个绵长的这个岸的海岸线啊，涛声回荡在山海，哎呦，真的是美哭了，美哭了哈。
1: 其实这个燕境岭呢，就是一处天然的山顶观景台
0: 哦，
1: 这个上面有很多巨大的礁石，靠着巨石呢吹着海风，然后在日落前呢登上这个地方呢，就可以静待夕阳余晖铺满海面。一边呢是海上日落，一边是城市的黄昏，远处的渔船慢慢的归岸啊，近处的人群慢慢的回家啊。
0: 好嘞，我们来听首歌吧。刚刚有朋友说想听一首凤凰传奇的《奢香夫人》，就把这首歌送给您，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直播间留言互动啦，来点歌吧。

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的，非常好听的一首 Sia 的歌曲之后，继续回来今天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到了这个非常美丽的有海的城市啊，
1: 茂名，
0: 茂名。
1: 茂名接着带大家去到这个童子湾啊，山顶的那处天然观景台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雁进岭。那么山脚下的小渔村就是童子湾，两者离得很近，很适合放在一起打卡啊。在雁进岭的山上往下沿途走20分钟左右，穿过一片防风林就能看到渔船，然后这个海滩呢就是童子湾啊。在这块呢，好像时间慢了下来啊。5、6点钟的时候呢，阳光特别的柔和，这个时候呢，光线拍出来照片呢非常好看啊。落日余晖之下，海上停留着成百上千只渔船，这个故事感是非常强的啊。
0: 所以呢，这里真的很适合我们去看一看一些日出日落啊。另外这里还有一个岛叫放鸡岛。
1: 对
0: 啊，鸡呢就是我们吃的那个鸡啊。有人说放鸡岛就是广东海岛的天花板。这里是最大的钓鱼基地，也是最大的广东最大的潜水圣地哈，
1: 是
0: 中国最大的钓鱼基地啊。
1: 是家门口的广东小苏梅啊，你可以去采沙呀，去石贝啊，去潜水啊，在放鸡岛每个人都能找到和海零距离接触的方式啊。那这里还是刚才你说的中国最大的钓鱼基地啊。那秋天的放鸡岛呢，海水会格外的澄澈透明，而且这儿还有一片黄金海滩，几乎没有什么游人，你可以呢就独拥一整片海滩、啊、
0: 哎呀，这片海被你承包了啊、这种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好，那么我们继续说到这里还有什么地方呢？这里还有个浪漫海岸。
1: 对，
0: 说
1: 这儿呢是不输三亚的度假感，整整5.3公里的海岸线蜿蜒，有椰林沙滩呢、海水浴场啊，还有超多的海上娱乐项目，是遛娃或者是玩水的最佳选择啊。平常的几乎没有什么人，但是这个你可以去逛海边岸边的这个叫水晶教堂，或者是去骑沙滩车，去坐香蕉船啊，就像来到了加州海滩一样。
0: 好啦，那么说了那么多好玩的地方，终于来到我们压轴出场的美食 part、是吧。好，欢迎我们宁静之海，感谢宁静之海的关注。那说到这个捞粉啊，这里的捞粉是香过广西、
1: 是吧，
0: 压轴鲜过潮汕。哎，这样好像不太好啊，你这是夸就夸，不要拉踩啊。
1: 对对对。
0: 就是说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好吃的，可见他们这儿的捞粉跟那个压轴应该挺好吃的。
1: 对，但是它这个白切压轴啊、这个呢就是可能我们吃的还少一点啊。
0: 我们一般都吃白切鸡。
1: 对，它这个清水炖鸭子再用汤来炖粥啊，浓香的鸭汤和软糯的大米是完美的配合，再配上呢脆嫩的鸭血，几颗葱花和姜丝点缀，刚好能够去除这个鸭的腥味儿啊，让每一口粥都是变得更加的鲜美啊。
0: 对，再配上一碟斩好的白切鸭，鸭肉撒上厚厚的一层沙姜。不说了，就冲着这一层沙姜，我觉得我就得很喜欢，
1: 对吧？
0: 因为我非常喜欢沙姜的味道，
1: 它正好压着那个味儿啊。
0: 而且它沙姜是本身有带有一种清香的那种味道啊。那你再蘸一些甜口的蒜头酱油，我太爱了，就是又是又甜又咸那种，
1: 是，
0: 我就很喜欢啊，香的不得了、啊。
1: 对，这儿还有化州牛杂，叫牛杂滚一滚，神仙站不稳啊，说的就是这个化州牛杂啊。
0: 这个剪刀剪出来的鲜香小吃，大家都知道，你去牛杂摊一看，都是拿那个大剪子
1: 啊，
0: 捞起来一块那个老大的一块那个牛肚，在那剪剪剪啊，不是，叫牛什么，就是对，就是牛肚，
1: 对对对，
0: 牛百叶啊，那些都是要这样剪，
1: 就客人点什么就剪什么，
0: 是是是啊，然后呢，吃上一碗热辣辣的香。

0: 喷喷的牛杂，秘诀就都在汤底里头啊。
1: 对，
0: 嗯，什么八角、草果、橙皮、桂皮啊，跟这个牛肉煮出来的汤底。
1: 还有呢，这个叫簸箕炊啊，簸箕炊呢是粤西地区的传统小吃，因为是拿竹篾编制的簸箕作为成具，所以呢叫簸箕炊，当地人叫它这个不同的名字啊。这个茂名人是吃着簸箕炊长大的，抄起一勺勺米粉浆，然后呢浇到簸箕当中，一层层的蒸熟，再刮成这个格状，淋上香油啊、芝麻碎和花生粒等等啊。
0: 另外这里还有着这个疍家风情是吧？
1: 对对对。
0: 嗯，那这里就是说它这里还有很多好玩的，什么福山岭啊，露天矿生态公园，露天矿哦。
1: 对对对。还有这个仙人洞啊，在茂名的高州市啊，这个葱茏的竹叶沙沙作响，然后呢沿着山路向上，满布都是浅浅的绿意，而且还有大大小小的20多条的瀑布啊，藏着南石第一瀑布的九龙瀑布啊，这个你也可以去看一下啊。另外还有温泉啊，玩累了你可以在茂名泡温泉，这是天然温泉啊，叫石山之下古驿道旁，温泉四布，水如鼎沸。所以说早在唐朝的时候呢，这个御水古温泉就吸引了八方来客。御就是过去皇帝用的那个御啊。
0: 对，谢谢不期而遇这位朋友的关注。好吧，我们既然跟大家聊了那么多的茂名啊，其实我们拿3天就可以把它玩，
1: 对对对，
0: 玩一遍啊，挺好玩的。
1: 对，第一天去第一滩踏浪，雁进岭登顶看日落，然后呢童子湾去看百船归岸。另外呢第二天就是福山岭的风车云海日出，露天矿的小九寨骑行啊，八步济南湾野沙滩。第三天就是水东老街的捞粉早茶，放鸡岛潜水，然后呢买荔枝龙眼返程啊。
0: 好嘞，咱们很多的高铁都可以直达茂名啊，大家都可以来选择一下啊。
1: 对，
0: 我估计现在这个人也少不了。
1: 现在人对肯定少不了，
0: 现在人哪哪都少不了、
1: 啊、是。
0: 好啦，那么祝愿大家这个国庆假期每天都开开心心，明天后天周六周日没有我们节目啊，下周一哎，在您假期的第五天的时候吧，
1: 对对对，
0: 哎，我们又回来了。
1: 好，
0: 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嘞，那么我们就下周见啦。
1: 好，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一齐睇睇最新嘅交通路况吓，我哋见到呢个钟数啦，关注以下嘅路段。首先全程方面啊，而家有几个路段咧就有少少车龙，并且有啲咪摩吓，大家要注意啦。第一个就系寮埗嘅金富路东向西，寮城中路到龙城路有 1.11 公里嘅拥堵嘅，两公里每个钟啊偏慢少少啦吓。仲有海鲜馆啊，迎嚟各方宾客嘅好重要嘅一个嘅景点吓，咁所以而家喺北向南嘅方向啦，从威远立交到外环岛路啊，而家咧有 1.45 公里左右嘅塞车，三公里每个钟亦都偏慢吓。好，仲有高速方面，从管心高速北向南咧，东埔快速立交附近咁啊，有 1.03 公里嘅拥堵嘅，同样几公里每个钟吓都要关注一下啦。咁呢个系全城嘅路况，睇睇主城区有冇塞车嘅路段吓。主城区方面咧，立立就系、是、除咗头先嘅两个路段之外咧，仲有一个就系环城南路。在东向西的方向雅园东路附近，现在大概 1.1 公里左右的塞车下，但是速度还算可以，大家就是比少少耐性 就可以缓慢通行了。以上路况数据是由百度地图提供的。
3: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4: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3: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4: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3: 啊，
5: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6: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哋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畅享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4: 时间方面去到10月2日星期五，吓系我哋国庆假期嘅第二日咯噃，大家系咪？我发觉咧，今日开始可能系有部分朋友咧，就系亦都有一波嘅出行吓，咁啊，所以我哋头先见到高速公路方面咧，亦都有几条嘅路段，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嘅吓。好，咁啊，同时睇翻啦，就系呢段时间啦，都会唔少朋友就系话，由于可能系啱啱暑假过后啊，咁啊，或者咧就系喺呢个嘅叫做中秋节过后。好多朋友咧，都出咗去玩咯，咁啊，不如咧就系国庆假期咧留一留喺东莞吓，感受下东莞嘅节日气氛啦，咁的确都会系咁嘅。我哋见到咧喺国庆假期，唔少市民都选择留莞过节吓。嗱，点样睇得到咧？睇我哋东莞嘅各大嘅公园嘅景点就知道啦吓。咁啊，由于而家咧我哋国庆装扮得好靓都吓，到处咁啊优美嘅生态环境同浓厚嘅节日气氛啦吓，等我哋喺家门口嚟享受呢个优。休闲时光都是非常之正噶，你睇翻，好似连日嚟吓喺南城完美公园就我哋对出呢度咧吓，咁啊可能怕时不时大家听到咧，有啲嘹亮嘅歌声吓，舞姿翩翩系嘛，因为点解啊吓？因为我哋嘅退休居民吓自发吓相约埋喺呢度一齐唱歌打太极吓，欢声笑语庆国庆啊！所以一大早喺完美公园咧，你会发觉点解咧？嗱喺度就真系天气好，空气又好啊！呢几日个天气真系唔错吓，绿树成荫，空气清新系咪？所以我哋见到呢一群退休嘅居民。就聚在呢度树荫底下，有人弹琴，有人唱歌，一首首好经典的红歌轮番上演，同其时冇几远咧，太极拳爱好者又在那度，一招一式，光油并仔咁喺度练紧，借住啲神光一起嚟舒展身心，所以在宫入边咧，处处都是洋溢住喜庆的节日氛围嘅吓。咁同其时睇翻啦吓，我哋见到啦，亦都东莞好多公园啦，而家喺度装扮啊，焕然一新吓，所以好多市民都话：哇，东莞而家嘅变化真系越嚟越大，环境越嚟越靓吓。咁同其时咧，俾咗好多一啲嘅需要休闲嘅一啲嘅朋友吓，居民们吓，一个好优美嘅环境吓。同其时咧，就系喜庆嘅节日气氛喺呢度咧都感受得到啦吓。咁所以无论平时又好或者节日都好吓，大家喺呢度唱歌跳舞都非常之欢乐系嘛。作为咧东莞市推进全域文明建设嘅重要阵地，其实而家睇翻吓喺我哋东莞各大公园。

0: 咁我哋睇数据都知道啦吓，咁啊广东喺呢个中秋期间吓，亦都系旅客不断咁暴增系嘛，东莞亦都系啊，所以咧每一个旅客嚟到东莞吓，见到我哋咁优美嘅环境、咁宜居嘅环境吓，感受系唔一样嘅。咁啊再嚟睇翻啦，我哋嘅环境好，亦都令到各位投资嘅老板们啦吓，系咪啊？更加系有信心、有底气喺我哋东莞呢片热土度投资去创业，系咪？所以我觉得系非常之有助力嘅吓。大家喺度生活得安乐、舒适吓，咁啊，当然啦，经济咧亦都会慢慢咁提振起身噶嘛，系咪？
1: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
0: 好啦，嗱咁啊，睇睇一啲嘅数据先啊，咁快有数据有噶啦吓，咁啊，每次嘅一啲特大嘅节日啦吓，都会有票房嘅数据好快就出嚟噶啦吓，因为好多呢啲都系线上大数据吓，咁我哋睇翻国庆档期吓，国庆档期首日嘅票房，哇，已经破2亿咯，你琴日有冇睇到电影咧？我就暂时未有啊，未有都已经破2亿啊，电影家而家咧已经喺度撬动紧啦商圈嘅人气，的确。你睇场电影，撬动紧咩啊？饮食，撬动紧周边嘅娱乐，撬动紧好多啲咩零食啊嗰啲系嘛？都全部系撬动起嚟嘅啊！嗱，睇翻今呢个嘅今日啦，系2026年国庆嘅第二日啦吓。咁啊，睇翻琴日嘅票房数据先。2026年国庆档期啦，呢、這个票房已经超过2亿元噶啦吓，含埋预售吓突破咗2亿。咁国庆档期嘅多部影片啦嘅定档嘅类型非常丰富嘅，所以咧看点亦都系十足吓。咁睇翻啦，有几犀利咧？咁嗱，多部嘅新作影片咧阵容系持续加码嘅，截止到目前为止吓，咁啊已经超过10部嘅影片咧定档国庆档期噶啦，譬如涵盖咗喜剧、悬疑剧、爱情剧、动画等等多元嘅题材，可以讲类型非常之丰富，看点十足，满足唔同观众嘅观影喜好。嗱，我哋先一睹为快啊，睇下大家琴日如果有睇就睇边个先吓。第一个《神探之痕迹》，呢个系重案解封吓，硬核必睇嘅一个《神探痕迹》。睇翻啦，呢个讲述咧就系痕检专家吓，咁啊从一位不被看重嘅技术员啊崔专家系嘛，成长为咧屡开先例嘅传奇人物嘅故事。佢同法医黄仁德同埋刑警黄卫国并肩作战，咁合力咧破获咗多重好重大嘅案件吓。嗱，呢个影片咧取材系真实案件嘅，系将刑侦技术嘅突破同埋发展融入咗案件侦破叙事当中，透过咧就唔同年代嘅一个多起案件啦，咁大家可以睇到一代又一代嘅刑侦人嘅坚守吓，亦都可以睇到佢哋咧喺有限嘅条件底下点样彼此托举啊，从毫无理毫无一啲嘅痕迹嘅一啲嘅东西当中反复咁比证求证之后，一步一步推开真相嘅大门，真系唔系咁容易噶。好，另外一个咧就什么意思夫妻吓，咁啊呢个就系喜剧片嚟嘅啊。咁呢个咧就系由小沈阳同埋沈春阳主演。咁啊影片讲述咧对结婚多年嘅夫妻意外灵魂互换咯，被逼咁体验对方嘅生活嘅搞笑故事啊。好，咁跟住第三部系《重生二》吓，咁呢个系延续咗咧就系前作嘅写实嘅一个叙事风格啦。咁啊讲述两位失去至亲嘅受害者吓，携手追查呢个嘅罪恶吓，冲破黑暗嘅故事。咁我哋见到梁洛施啦、文俊辉、洪金宝啦、白客啦、雅瑜等等吓，雅瑜娜等等一众嘅演员吓，都一齐去出演呢个剧情吓。咁啊可以讲成部戏咧系剧情好紧凑、好紧张嘅，悬念亦都迭起嘅吓。好，跟住。再嚟睇睇，哇哦！呢个活色生香，我觉得可唔可好多女性朋友都会睇呢、這个吓？点解啊？因为咧呢、這个聚焦咗三位，譬如影呢叶童、倪虹吓，咁啊倪虹洁吓，三位大家可以讲比较熟知嘅演员吓，一齐去感受吓。咁啊，看点咧就系聚焦咗中老年群体嘅情感同生活，讲述咧女性嘅第二次人生选择同彼此嘅支撑嘅故事吓。咁啊，展现咗好细腻嘅一啲生活嘅观察吓，咁啊，三位实力派演员同台飙戏吓，有笑亦都有。

泪吓，温暖亦都治愈吓。好，跟住仲有一部咧叫做《精湛》，哦，有冇人中意啊古仔啊吓，古歌啦，而家叫做系嗱，呢个咧就系讲述咧就系一桩密室命案发生之后，探员身陷圈套啊，喺重重疑云当中咧，点样拆解谎言啦，对抗多方势力嘅故事。咁影片咧由古天乐啦，今次系呢个嘅仲有吓，此沙阿领衔主演，咁今次咧仲会有任达华啦、谢君豪啦等等一众嘅实力演员咧，系同台去竞技嘅。咁大家睇睇啦吓，可以讲系悬念重生、张力拉满啦。好，跟住动画片方面啦，小朋友，睇咗未咧？新嘅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日，迎嚟啦噃。嗱，咁呢个讲述咧就系大头儿子。借助咧就系天眼嘅魔法，瞬间咁长大咗，替小头爸爸出气，整顿职场嘅故事。咁啊，大头儿子咧同天眼咧仲会碰撞出点样嘅火花咧？嗱，父子二人又将迎嚟边啲考验呢？呢个咧就系两大国漫，即系大头儿子同小头爸爸加埋天眼吓，可以讲两大国漫 I P 嘅首次银幕嘅联动嘅，融合咗系童真奇幻同埋温情成长嘅内核吓，喺爆笑冒险当中咧一齐探讨成长同守护嘅意义。好，除此之外，仲有一部电话片吓，动画片吓就是、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哎呀，呢、這个小朋友都中意系嘛？嗱，呢个咧就系佢嘅系列首部嘅三维动画电影吓。故事讲出咧一场突如其来嘅暴风雨，将佩奇咧带到嚟中国。咁啊，佩奇咧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咧同屋企人重逢啊，拥有完美嘅假期，咁啊非常之完美嘅一个结局啊嘛。影片咧延续咗一系列嘅温馨啊可爱嘅风格吓，适合全家人嚟睇吓，共享呢个温暖时光。好，跟住仲有一个叫《野兽之心》，呢、這个咧就系由布拉德皮特主演嘅，讲述男主角同战犬嘅极端环境下相互依存。双向救赎嘅故事吓，咁影片当中可以讲系好硬核嘅生存气氛咯，张力好拉满吓，人同动物嘅情感线亦都好细腻，我觉得中意宠物、中意狗狗都可以睇睇吓，好，跟住呢部呢《生化危机》爆发嘢，哇，《生化危机》又嚟咯噃，咦，要追要追，时隔九年。亦都新作回归吓，咁《生化危机》爆发嘢讲述系普通人。布莱恩因为意外深陷啦全城嘅生化浩劫当中，以微薄之力对抗咧就系嗜血嘅异种啦，破解危机谜团，并且展开咗一场咧关于求生与抉择嘅好极限嘅突围吓。咁呢部片咧，亦都系一系列噶啦，我相信有追开嘅朋友都知道噶啦吓。咁另外咧，譬如《敦煌英雄》啊、《老江湖》啊、《红孩儿》、《火焰山之王》啊、《铁达尼的号》啊、《形之手》等等嘅影片咧，亦都会喺咧国庆假期咧，慢慢陆续啦同大家去见面咁。所以哇，影片真系好多嗬。所以而家咧嚟睇翻咧2026年嘅国庆嘅档期咁多影片吓，撬动起电影家系嘛咁啊，并且咧就系好多唔同嘅场次啦。有 Max 版啦等等吓，所以咧呢个亦都系为影圈附近嘅啲客流持续涌进带嚟咗非常之有效嘅一个动力吓，所以睇翻啦，有影院嘅商圈持续嘅人气同消费都非常之高涨吓，咁啊仲未睇电影嘅吓，国庆假期如果冇乜地方好去，选择去咧就喺楼管过年啦，或者舒适休闲啲嘅，咁其实都可以选择下头先嘅咁多影片当中其中之一两部吓，走进影院享受丰富嘅假期生活，我觉得都系唔错嘅选择啊。

0: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2: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3: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0: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4: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2: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一零七五，工作日下昼三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
0: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哋每位企业家不断嘅追求。民企在线，我哋一起再出发。
2: 休息一阵，民企。

0: 好彩先，继续翻嚟。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5:30。
1: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6: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7: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8: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9: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4: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7: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4: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1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1: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2: 交通音乐广播，
13: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4: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并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0: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5: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通过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3: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6: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嘅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0: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
17: 约你准时上线。
0: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发局指导制作。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 有咩

0: 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咩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边啲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继续翻嚟民企在线吓，翻嚟嘅时候咧，要继续啰嗦几句大家啦，就系我哋嘅呢个注意啊，我哋嘅蚊虫方面嘅情况啦吓。咁啊，特别啦，就虽然呢段时间咧就冇咩落雨，就系因为冇落雨，大家咧可能怕就忽略咗啦一啲嘅卫生死角。咁譬如咧自己淋完花之后啦，又或者咧就系本身咧，譬如空调滴水啦，你唔好小睇吓，空调滴水嗰啲位咧，如果啱啱喺个凹位度，或者甚至下边本身吓有。啲咩嘢晾一晾住，就容易积啲水啦。积水嘅情况底下咧，就容易有啦蚊虫嗰啲卵咧，就喺嗰度产生噶啦。所以咧，我哋不留任何死角吓，坚持翻盘倒罐，不留死角。咁啊，同其时咧，亦都系譬如自己屋企本身有水养嘅食物啦，3到5日吓就要换一换水。咁另外嘅话咧，保护自己情况方面咧，屋企可以装纱窗嘅纱窗，或者觉得唔方便啊，又或者咧就唔想影响自己装修噼里啪啦嗰啲咧，尝试下咧。有嗰啲贴住去嗰啲比较简易嘅嗰啲在门度或者窗度嗰啲又得吓，咁如果都系觉得唔好嘅话咧，你可以咧就系晚黑试下蚊帐，但我建议可能拍纱窗更加稳阵。点解咧？你蚊在瞓觉嗰阵啫，咁你喺厅度、你喺厨房、你喺洗手间呢啲嘅公共领域嗰阵，唔通你点样嬲住个蚊帐啊？系嘛？真系啲蚊啊，真系嚟起上嚟嗰阵，你煮下煮下饭、切下切下嘢，蚊叮住你啊，咁有粒。烂噶啦，所以我建议屋企最好装翻纱窗比较稳阵啲吓。好，咁啊，同其时咧，如果真系发现屋企有蚊嘅情况底下咧，当然啲灭蚊嘅灭蚊水啊、蚊怕水啊嗰啲全部用起嚟。但系我个人觉得咧，就纱窗会更加之更有效啲咯。嗰啲咧就系冇办法当中嘅办法，你要做到啊。譬如咧就系，譬如你呢几日要出门，咁啊出门之前啊可以闩埋啲门窗，屈屈蚊吓，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吓。好啊，另外如果去户外嘅情况底下咧，建议大家因为而家咧。做一晚都凉凉地嘅，不过唔知道你去边度吓。无论点都好，你作为防晒嘅预防又好，或者防蚊嘅预防都好，薄薄地嘅防晒衣一做一晚起身特别咧就系蚊虫比较容易出没嘅嗰几个节点吓，咁啊保护下自己咯。咁啊，另外一般嚟讲咧就系日出前。头嘅两个钟，日落前后嘅两个钟，佢哋比较容易飞出嚟咬人吓。咁另外咧，尽量避免去户外嘅树荫啊、草丛啊、蚊虫比较密集嘅地方。如果去嘅话，保护好自己，蚊怕水要喷口啦吓。第三嘅话咧，就系、是、如果翻嚟旅途翻嚟之后吓，咁我哋亦都要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咁譬如发热、头痛、关节痛、皮疹等不适嘅症状咧，要即刻去正规嘅医院就诊，并且话俾医生听近期嘅旅居史同埋蚊叮虫咬史吓。就诊期间。做好防护，如果确诊嘅话，你都配合治疗啊，同埋隔离咯，避免咧就系、是、又有蚊咬咗你，跟住再传染俾人哋啦，好冇？我觉得呢啲咧就系不断提醒大家嘅要吓。好，另外咧同大家亦都要讲个好消息啦，咁就系我哋东莞市慈善会迎嚟咗。20周年吓，成立20周年嘅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好快亦都会慢慢同大家见面噶啦。嗱，20周年嚟啦，市慈善会可以讲系扎根我哋东莞吓，踏踏实实办好民生各类嘅帮扶。咁啊，大家耳熟能详嘅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啦，系帮助咗唔少我哋嘅市民解决身边嘅急难小事噶。咁另外咧，品牌项目海豚计划啦，系专门帮扶我哋嘅老瘫儿童，仲有星光行动帮助咧我哋嘅孤独症儿童啦，咁啊帮助我哋。小朋友揸紧好宝贵贵嘅呢个康复黄金期吓，为一个又一个困难家庭咧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啦，我哋仲会有彩虹小书包嘅公益项目啦，长者坐摊服务啦，关爱环卫工人啦，困境妇女帮扶，同埋乡村振兴队友支援等等吓一系列嘅活动。咁同其时咧，我哋一旦遇到灾害险情嘅时候咧，仲会第一时间开始咧应急咁募捐吓，咁啊将我哋东莞嘅爱心咧送往各地。嗱，跟住落嚟咧，我哋仲会有。慈善嘅徒步活动，嗱会陆续推出嘅，欢迎大家关注同参与啦吓。另外咧，本次二十周 周年系列主题活动咧，亦都内容非常之丰富，亮点好多噶，包括咧时光向善、微光筑城、二十周年成果图片展，同埋二十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地城市地标亮灯仪式，同埋咧就我哋嘅慈善主题音乐会等等，都会轮番登场。嗱，欢迎大家咧持续锁定我哋嘅东莞电台，多多关注跟住落嚟嘅系列活动吓，一齐去感受属于我哋莞邑大地嘅满满嘅善意同爱意啦！

这个冬季留下难忘回忆，突来的恐惧搅乱了心机，阴霾笼罩人民无法逃避。

0: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
1: 跟住翻嚟民企在线啊，翻嚟嘅时候咧，睇到头先就电影非常之火爆，电影市场吓，演出市场咧同样系非常之火爆嘅吓。咁啊，同大家咧亦都系预告下十月份吓，喺东莞咯，哇，我哋好多演出咧将会出炉吓，咁啊可以讲喺呢个金秋，大家咧可以感受到多元好戏轮番登场吓，剧场系精彩不断嘅。嗱，睇翻。话秋风掩片管音，虽然呢我哋好似冇北方嘅秋意咁浓啊，但其实呢种嘅秋意已经慢慢进入到我哋嘅剧场啦吓。嗱，我哋了解到东莞好多嘅剧院联盟呢亦都喺十月份东莞演出市场迎嚟咗好密集嘅一啲排期。36场嘅演出呢将会喺东莞玉兰大剧院以及呢就係聚橙院线嘅东城影剧院、东莞开心麻花剧场、东莞太空间、石龙中山纪念堂小剧场等等，全子多个剧场轮番上演，涵盖咗喜剧啊、音乐啊、舞蹈、话剧、戏曲以及魔术等多种门类，咁系为我哋咧奉上咗一场非常之丰盛嘅金秋文化盛宴，太好啦啊！好嗱，睇翻我哋睇翻实景沉浸式嘅喜剧专场假期首播嘅一个嘅出演啦，系非常之亮眼嘅。嗱，11号到7号，东莞首个园林实景沉浸式嘅演绎空间啦，将迎嚟沉浸式嘅互动演绎剧，叫做《遇见杜香亭》吓。呢座咧就系清代文人雅集古院跳出嘅一个传统剧场嘅一个框架，将我哋岭南园林嘅实景化作咧就系天然嘅舞台吓。实景戏剧同沉浸式嘅演出陆续上演，让我哋观众咧喺古园当中好好感受戏剧同园林交融嘅独特体验。另外，如果系喜剧爱好者，同样有惊喜吓。咁啊，琴日吓我哋37单口喜剧专场出界吓喺国贸中心咧，呢个 CGV 影城啦，亦都出演咗噶啦吓。咁啊，浓缩咗20几年人生喜乐系嘛，用好接地气嘅幽默咧，就系讲述咗生活嘅真相。另外，12月2号、7号、11号吓，管笑喜剧脱口秀啦，分别喺石龙中山纪念堂小剧场、石碣影剧院、东莞玉兰大剧院小剧场嚟上演噶。多位本土嘅喜剧人啦，将我哋生活趣事啦，化作为一啲嘅段子，等我哋观众咧卸下所有工作嘅压力，放肆咁样样去开怀吓，咁啊大笑吓，我觉得可以放松下吓。好，另外就系10月2号啦，我哋见到叶振棠出道60周年嘅堂。殿堂之星演唱会2026年限定东莞金曲之夜啦，将会喺呢个嘅聚橙院线东城影剧院唱响《万里长城永不倒》，好似系咁唱啊！等等，好经典嘅一啲港乐嘅影视金曲吓，以好醇厚沧桑嘅标志性嘅唱腔啦，重现港乐嘅黄金岁月。而十

12月4号吓 ，Wickman 俄罗斯型男呢、這个嘅型男水母剧系嘛？雨中儿爱的宣言，玉兰大剧院啦，好多朋友都犹豫咯。大剧场上演吓，佢哋系以肢体为笔，以暴雨为墨吓，展开一场关于爱嘅多维对话。而12月5号啦，倾听玉兰花开的声音系列演出系叫做风和同韵吓，由东莞玉兰童声合唱团用纯正嘅歌声咧，呈一场温暖丰盈嘅听觉盛宴。到12月7号啦，我哋见到啦，雅尼克瑞约爵士嘅布拉姆斯四重奏嘅音乐会喺石景剧院上演啦吓，古典内核嘅爵士律动交织，咁带嚟咧系耳目一新嘅跨界嘅音乐魅力。12月25号啦，梁祝卡隆中西浪漫名曲经典音乐会咧，亦都喺聚产院线嘅东城影剧院上演，展出一场跨越时空嘅浪漫对话。12月30号啦，就系岁月流金一生所爱吓，香港影视辉煌30年经典金曲室内交响音乐会喺东玉兰大剧院大剧场举行嘅。咁呢个系以管弦室内嘅交响化嘅一个独特編制吓，呈现港片嘅经典金曲。另外脱口秀方面啦，亦都大咖齐聚吓，笑点啦，并思考并行吓。12月6号，梁海源脱口秀专场《天才的三个夜晚》喺玉兰大剧院大剧场上演。咁啊，聚焦系普通人嘅生活境遇吓，讲述内卷、内耗同自我和解嘅三段夜晚故事。咁啊，喺开怀大笑之余啦，亦都系叩问住平凡人生嘅天才时刻吓。12月7号，黄西脱口秀专场啦吓，Deep Chat。AI 渣渣啲喺同一场地开演吓，咁亦都系新化博士黄西，佢系以标志性嘅冷面幽默拆开咗 AI 时代嘅职场困境同生活嘅荒诞吓。另外12月17号啦吓 ，Why Not 双脚离地中文说唱派对中管达吓，东莞站咁啊喺东莞太空间啊举行嘅，咁啊集合咗好多说唱嘅歌手喺嗰度演唱吓。12月24号啦，都市醉汉亦都系有个家乡特别。专场嘅，亦都系旋律式嘅说唱基底啦，穿插即兴嘅互动，同大家一齐大合唱。而12月30号啦，聚笑场互动交友专场融合脱口秀段子、即兴游戏同现代嘅趣味一齐互动，咁大家亦都可以喺嗰度一齐 happy 一齐玩咯吓。另外12月5号，民国悬疑喜剧《可欲不可求》吓，东玉兰大剧院亦都上演噶啦。咁另外12月16号到17号啦，有沈从文。同名的作品改编音乐剧《边城》在东莞的松山湖展演中心下大剧院来上演的。12月16号到17号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中文版在玉兰大剧院上演。12月18号就是中式美学舞台剧《梦回红楼梦》，也在聚产院线东城影剧院上映。12月20号开心麻花爆笑循环大剧《回魂耶》在东玉兰大剧院的大剧场上演。12月25号，古典新译嘅话剧《红楼梦》喺玉兰大剧院上演。咁除此之外咧，舞蹈譬如《东方女性传奇》舞蹈师剧西施吓，亦都会喺咧就系聚产院线东城影剧院上演，喺10月21号。《天鹅湖》咯，亦都会系喺10月24号咧喺玉兰大剧院上演嘅。12月30号到31号啦，会有咧就系呢个嘅男团沉浸式嘅舞剧吓 M 景吓，亦都咧就系会上演。所以哇，真系颇为之多嘅一啲嘅叫做剧场。都会上演不同的一些无论是话剧、戏剧、舞蹈、音乐、都有魔术、所以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咁我觉得大家可以来一个一览表、反正好戏连场、大家都可以留意关注翻叫做东莞剧院联盟这个官方微信号，就可以了解所有的这些上演的时间、反正我觉得这么多好剧大家不要错过，刚才读的过程当中有几个我都很想去了、的确啦、我觉得文化之旅、这个真的是文化之旅的、即是我们出去旅行是可能怕我们贴地气的，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是吧？而我们看每一场的表演，无论哪种类型的表演都好，我觉得都是一种另外一种艺术升华。通过他们表演，我们是走的是文化艺术之路，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吸收
吓，同埋另外一个唔同嘅感受。我觉得现代人喺工作压力咁大嘅情况底下，呢个亦都系一种好好嘅方式吓。当然前提系你要中意呢个剧目或者系中意呢个演出吓。OK， 咁啊，今日节目时间。

差不多了啊，咁我哋会喺假期嘅第三四第五日，下个星期一再同大家见面啦吓。听电台睇电视就话燕青几时有机会又唱又跳啊？好耐冇展示我嘅才艺，真系有啲耐吓。跳唔喐啦，有机会啦，搵机会唱歌我唔系机会会大啲，又唱又跳真系唔够气啦已经吓。好啦，咁啊以后睇一睇有冇咁嘅机会吓。好，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鸿福东路的东向西，东莞大道附近拥堵1.01公里；元美东路的南向北，稻花路附近的拥堵338米；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532米左右。还有呢，在可原北路的南向西，运河西二路到东莞大道拥堵567米；可原北路的西向南拥堵673米左右；八一路的西向东，红星路附近拥堵385米的一个通行状况。鸿福路的西向东，曙光北路到东莞大道呢拥堵323米；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南向北，管张立交桥附近当前的缓行1.63公里的一个通行状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歌声中的祖国，
1: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3: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4: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5: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些天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7: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8: ，Just for you。
9: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7: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8: ，Fashion music。
7: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8: ，Together with you。
9: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0: 出发，出发啦！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0: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0: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

0: 看不到车。
1: 其实这个东莞的这个车还是多，只不过不在咱们的这个主要上班下班路上啊，因为都在哪儿呢？比如说在高速啊，在各大景区啊，
0: 对
1: 啊，这些地方相对都是火爆的。
0: 另外的话，咱不得不说一说，就是如果啊，就是昨天咱们没有出到外省的外市的朋友，就是昨天晚上凌晨的这一场雷，我们今天在直播间
1: 时候4-5点的时候，
0: 4点来钟的时候，哇，可能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呢。
1: 哦，感觉好像谁渡劫了似的。
0: 哦，哇，那个雷简直打的是，就是我们今天用这件事来测试大家的睡眠质量。就是大部分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都是被吵醒了，
1: 是，
0: 然后可能就有一个人他完全没听到，然后我们大家都在惊叹这位朋友的睡眠质量真的牛。所以我昨天也没睡好，因为那个点儿正好是到深度睡眠，然后起来之后就有点一直就没睡着了，
1: 被雷惊醒了。
0: 对对对，然后就感觉今天确实天气
1: 没那么燥热。
0: 对，
1: 你说热不热也热，但是比昨天前天那是强太多了。昨天前天这个大家呀，如果是中午出来下午出来，你就感觉整个人都烤得慌，那屁股都疼。
0: 对的对的。好吧，那今天呢在这个假期当中啊，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正常在进行的。那大家呢想要听到什么歌曲，然后跟我们说一下您的假期有什么别样的心情，都可以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那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哈。那接下来关注活动信息。各位街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勤能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呢，是慈善会扎根东莞，踏实办好各类的民生帮扶，向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助不少市民朋友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以及星光行动呢，也帮助了特殊儿童抓住宝贵的黄金康复期哈。那为一个个困难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厨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的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等活动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东莞电台啊，锁定接下来的这个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
0: 然后如果是假期哈，昨天有出发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因为今天肯定是已经在目的地了。
1: 对
0: 啊，可以跟我们说说堵车堵了多长时间啊。你看小双啊，他可能是从东莞去到珠海，然后他说巨塞车，当时呢他是3点钟出发，9点钟到的珠海。哇，3点到9点，比平时可能多出了一倍的时间。
1: 好几倍。
0: 好几倍吗？
1: 好几倍。正常咱们去到珠海也就是2小时差不多。
0: 有那么快吗？2小时这么快啊？
1: 差不多。
0: 好吧，行，这个假期就是这样子啊。那就是很多朋友呢早已经在出发的时候就做好思想准备了。在车上的话呢，跟家人一起聊聊天，听听歌，我觉得也是一种属于说家人的一种互相的了解吧。
1: 对，有的朋友可能这个假期啊没选择出去到其他省份玩去，外市玩去，可能也搁家里边呢，这个走亲访友啊，或者是把这些之前呢这些电视剧上班没时间看，也攒着看一看，哎，都可以聊一聊。你在家我干什么了啊？有就是怎么休闲的，哎，怎么这个娱乐的啊？
0: 说真的，我这段时间哦，就是这从那个假期开始，每天下班之后回家，我太忙了。一会儿看《兰香如故》，一会儿看《于红旧事》
1: 啊，
0: 咱们整个一个大切换。哎呀，给我忙的呀，一个晚上都没干别的事儿。
1: 哎，
0: 你不也出镜了吗？
1: 哪个呀？
0: 你刚子饭店，于红旧事里面是不是第一现场？
1: 我以为说出马仙儿，哎，我同行。哎，这
0: 太好看了，
1: 这部电视挺好。然后你这个于红就是第一集第一个片头不有首歌嘛，那个像跳大神似的，
0: 对，
1: 王根唱
0: 啊，对对对，开篇就是
1: 那个，就是于红旧事的主演唱
0: 的。
1: 哦，
0: 就是那个女的吗？
1: 女警。
0: 哦，但是啊，我真。

0: 真的是想说，就是爱奇艺你坏事做尽
1: 哦。
0: 哎，于红就是品质这么高的电视剧，
1: 嗯，
0: 我真的不知道他剪辑为什么把它整成中剧。就是正常的电视剧的时长是多少？大家告诉我，
1: 30集左右吗？
0: 对，不是时间、
1: 啊、
0: 时长
1: 45分钟，40到45，
0: 对不对？
1: 嗯，
0: 它剪成18分钟
1: 啊，
0: 还每一集前面有片头片尾曲
1: 啊，
0: 你说它是不是坏事做尽？
1: 这不跟原先的马桶台他们一个做法吗？
0: 就是很打断人的情绪，好吗？
1: 哦，是20分钟一集，相当于
0: 18分钟。我再强调一下，
1: 那一共多少集啊？
0: 那好像没更完，我还真就是正他给切了，你知不知道？就比如说正常的一个电视剧是40分钟的话，
1: 嗯，
0: 那就按道理说他把一集切成了2集，
1: 嗯嗯嗯，
0: 那未来可能是会有那种就是
1: 完整，
0: 对，完整的版本，嗯，但他因为现在没更完，
1: 那我估计，啊，他就是一个，嗯，节奏很快的短小精干的一个故事，
0: 这不能叫短剧，就是 他所以我说的是中剧嘛，
1: 他不水时长嘛，
0: 嗯，恶心，真烦人啊！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截电视剧的话，我不知道是什么考量，
1: 就跟你的观看习惯不一样，要不然你就30秒1分钟短剧。要么你就45分钟啊，这个差不多的啊。你说这20分钟20分钟，已经让人很，这个节奏上心里就很不舒服。
0: 嗯，他说，有朋友说了，以前哈某台很火的那个剧啊，它也是每集重放前面，还放1集多，
1: 嗯，
0: 那才叫恶心。哎呀，真是。
1: 哎，这两天我看一个，嗯，还有一个电视剧啊，就是那个，我爱我家，哎，不是。是我爱我家还是之前一个很火的一个儿童剧演员啊，儿童演员，
0: 哦哦哦，
1: 他主演的演一个京剧的叫云雀叫天路，
0: 哦，
1: 哎，云雀叫天路
0: 是，
1: 哎，
0: 对对，那个是叫一山
1: 啊，对，他演的确实就是每个人的观感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嗯，我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的，
0: 嗯，
1: 但是这部剧是很厉害的，
0: 我看了，
1: 嗯，
0: 我看了，但是我没看进去
1: 啊，对，因为你这他又讲的是京剧，
0: 嗯，
1: 啊，就是又讲的是这个故事，
0: 嗯，
1: 因为除了他的表演之外不提啊，我感觉这个剧作为那段历史或者这个京剧的剧种的一个补充，
0: 嗯，
1: 或者一个普及，我觉得这个剧是很好的，
0: 嗯，
1: 啊，故事性也很强，
0: 嗯。那还可以捡起来再看一看，我就看了半集
1: 啊，你看不进去，嗯，那个东西看不进去，因为它有的剧观看是要门槛的，
0: 哦，
1: 你比如说你本身你不愿意看历史剧，然后你也不喜欢京戏，啊，你戏曲这东西不是，
0: 啊，那不对啊，我觉得这个不，我必须得跟你杠一杠，就之前讲秦腔呢，我以前从来没听过秦腔，叫主角，
1: 嗯，啊，主角，嗯，
0: 那我看的是不是啊，这家稀里哗啦的，我觉得
1: 那说明他的故事性没那么强，
0: 嗯，不是，他的故事性反而更强，而不是说光讲他行业内的，他是用这个行业来反映人性
1: 啊。对，就是行业多了，啊，故事性不强了嘛。但是每个人不一样啊。
0: 嗯，
1: 但是我个人看那部剧就是《云雀叫天路》，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0: 嗯，
1: 啊，
0: 明白。
1: 就是，选角
0: 就是你也挺忙的，
1: 啊，还行。完，因为我看都是那个什么嘛，一分钟影视解析嘛。
0: 哦，你看，所以说这个假期哈，就是蓝香如故也好看，就是它作为古装剧里面，你第一感受到就是这两个剧啊，无论是那个于红旧事还是蓝香如故，我觉得就是大家有里面一定会有你喜欢的演员，
1: 哎，
0: 在我的心目当中我觉得大咖云集，
1: 哎，真的，这个，
0: 演技在线，
1: 这个假期就是这个国庆期间呢，
0: 嗯，
1: 好多部剧我都觉得都挺神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是谁呢，是我不是大仙儿，
0: 嗯，
1: 啊，这个剧他也是个，
0: 哦，这没听过，
1: 他演的是一个类似于反诈，但是讲的是民国时代，
0: 嗯，
1: 那些这个骗术啊，他这样的故事啊，
0: 嗯，
1: 那女男主角我也不喜欢，他就是一个流量嘛，
0: 嗯，
1: 然后这个演你也不知道怎么着的，反正，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剧情呢稍微有些拖沓，但我看头3集到5集的时候我就是有点感动了，
0: 哦，
1: 因为他把谁找出来了呢，就他头几集啊，
0: 嗯，
1: 他也是把那帮大仙儿，就是那帮大仙儿似的那些老戏骨，
0: 嗯，都汇聚在
1: 一
0: 起
1: 了，
0: 嗯，
1: 有谁，有梁天儿，
0: 哦，有，啊，这是很少见了，
1: 哎，还有这个我爱我家演这个小保姆的小，
0: 哦，
1: 他俩是刚好是一部戏，
0: 嗯，
1: 就是这个就是让我爱我家梁天和小保姆，就是贾志新和那个，
0: 嗯，
1: 哎，他小保姆叫小什么来着，
0: 嗯，
1: 啊，
0: 不重要，
1: 他俩呢给在这部戏聚一起了，因为那个 之前演小保姆那个演员啊，就是我爱我家演小保姆那演员的、嗯、他拍完这部戏之后他就慢慢就不演

0: 嗯，
1: 他开始做经纪人，
0: 哦、
1: 开始做幕后这个事儿。
0: 做幕后了，嗯，
1: 哎，这部戏看着他了，我感觉哎挺好的，
0: 嗯，
1: 挺神奇的这件事
0: 儿。哎，我跟你说，你观众啊跟演员之间，他是有情感的，
1: 有
0: 就这你像你咱们小的时候熟悉的这些，
1: 嗯，
0: 演员呢，你现在发现哦，他也会老，
1: 嗯，
0: 然后呢又好多年啊没见到他了，突然间在某一个剧里见到你，真的会有那种亲切感的。
1: 而且那一瞬间就是可能没看过这个或者不喜欢之前那个我爱我家这部戏的朋友，可能就是啊看到这个我不是大仙儿，就只哦这就是梁天出来演了，这就是那个女演员出来演了，他就是也就说哦那演就演了，但是我熟悉的我一看，哎，两个人 CP 感又在屏幕上溢出来了，
0: 哦嗯，
1: 虽然他俩没有直接对手戏，
0: 嗯，
1: 但是呢哎呀那种回忆感拉满，然后脑海当中你说这个演员，这个女演员现在演的是这种正戏嘛，
0: 嗯，哦，
1: 在她之前的一个印象她不是喜剧嘛，
0: 嗯，
1: 她一出来我脑海当中就能想出那句话来，
0: 怎么说，
1: 哟吼吃饭喽他在我爱我家里边一喊开饭就哟吼开饭喽，
0: 嗯，然后有朋友说前半生那个剧我觉得是三观稀烂，是叫我的前半生吗？怎么突然间讲到这是应该是很久之前的一部剧了，而且好像是根据小说改编的，
1: 老舍的我的前半生，
0: 不是吧，应该是亦舒的吧，我也
1: 不
0: 知道，不
1: 是吧，啊，就是我的前半生不讲一个那个警察吗，
0: 不是不是，应该不是。然后有朋友说对呀，看的是眉头紧锁，怎么能爱上自己女朋友的闺蜜呢，怎么能爱上自己闺蜜的男朋友呢，我感觉我
1: 你说啥呢，
0: 艺术的就是我的前半生，
1: 啊，
0: 就是艺术，
1: 啊，你说这个现代戏我的前半生，啊，
0: 对，
1: 哎，我以为之前那个，
0: 啊，怎么你们这么说我觉得我好像没看过呢，哎，这种剧情你爱看吗，爱上自己女朋友的闺蜜，爱上自己闺蜜男朋友
1: 这是听名字就不怎么好看，
0: 就是很多年前的一个老剧了，
1: 嗯，
0: 好吧，那国庆期间啊不是所有人都外出，那像我们这种还上班的人咋整啊，晚上下班之后只能看点电视剧找找乐子了，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这个剧 啊
1: 弄错了，刚才我以为我的前面说，我说看那是我的一辈子，我以为他说是我的一辈子张国立演的，
0: 就是如果能够通过一部优质的剧哈，也能够让我们得到这个放松，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
1: 嗯，
0: 好吧，来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同样给大家呢送出这个歌曲祝福，另外的话呢朋友们假期哈你去哪玩了，包括我们讲讲电视剧啊，
1: 嗯，
0: 也不错哈，休闲娱乐陪伴，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0: 好的，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聊。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2: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0: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2: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0: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4: 交通领航，
5: 悦动飞扬。
4: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偶有雷阵雨哈，25到30摄氏度左右，那吹偏南风2到3级，阵风8级左右哈。那么以上天气状况呢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7: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0: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1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1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5: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6: 多一些共振，
1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7: Just for you，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嗨，朋友们，16:46，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假期快乐呀、
1: 哎、
0: 今天来到了我们假期的第二天了、有一些朋友呢其实都已经到达自己的目的地了。
1: 对
0: 啊，我们的好朋友摩尔呢目前正在海边、
1: 在海岛上、
0: 对，鱼排之上
1: 是
0: 啊、今天可能就没有夕阳了，也不知道他那儿有没有啊。反正就是听着节目跟我们畅聊起来、
1: 然后给我们发了很多的这个照片、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吧，每个人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其实未必能找准自己的定位。
0: 哦、
1: 你比如说这个摩尔啊，比如说咱们吧，咱们现在这个一路上学，然后最后我们去做这个媒体行业嘛，
0: 对
1: 不对啊？但这个是咱们准确定位吗？不一定。只不过我们选择了这个行业，但是这个两方是不是契合不一定，然后呢，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像这个杰克，杰哥他们有是在、
0: 他们是技术类的，
1: 技术类的，
0: 嗯，
1: 是跟他相契合吗？不一定，真不一定啊，因为你还没找，可能你没找到，你只不过说你现在选择用这个行业，用这个工作来解决自己温饱，可能岁数大也懒得找了。你像摩尔也是啊，他之前呢他也是做这个 IT 的，他这个不光是在家里 IT， 他在单位他也是是吧，双向 IT 嘛，家里大家外都 IT
0: 啊，是那个 T、
1: 然后也码农，
0: 嗯，
1: 然后他你看他戴上眼镜啊，然后背上那小书包，穿上格子衫，你看他像个码农的，头发往旁边一梳，没几根，随风飘那种啊，
0: 比你头发多多了、
1: 你看你觉得他说这辈子他就这样了对不对哈、他一旦去到海边、穿上那个水鞋呀、
0: 吓我一跳、我以为穿上比基尼你在这儿能不能不大喘气儿？你是
1: 露出五花肉啊，
0: 不至于不至于啊，
1: 拿上这个鱼叉子，带上
0: 这
1: 个斗笠，他跟渔民非常贴合，他可以说他就是海的儿子，但是他就是海的儿子，然后呢，他就应该在海边啊，就在海里风浪里边啊，这浪里白条一样啊，
0: 哎呀，
1: 翻上翻下的，
0: 对，
1: 所以说
0: 你就怨不得每次哪怕有一个双休日，他都往鱼排上跑，
1: 所以说他真就不适合现在这份工作，他就应该放下工作，跳出舒适圈，
0: 对，
1: 去到海边
0: 去打鱼。
1: 对嘛，
0: 晒网
1: 啊，织网姑娘嘛，
0: 补点什么螃蟹呀、对，就是这
1: 大丝鸭啊
0: 鱼呀、什么的，如果有贵价的你就给我们送来，
1: 便宜的你自己卖了，
0: 对，便宜了自己吃的，
1: 洋海里边也行，
0: 对，这是多对，人家给我们发了一组照片，是我昨天强烈要求的，他说他去了鱼排上，在那儿躺着，我说你就别躺着了，你出去拍几张照片发给我。他说我没有拍照片了。我说那你就拍点喽。然后今天给我拍了17张，也让我们隔着这个电波，感受一下这种很放松、
1: 是
0: 很悠闲的那种感觉。
1: 海边还是好看啊。
0: 我自己觉得啊，就大家现在不是都是在假期当中嘛？就假如说你们是出行了。你会发现啊，就是咱们出门一趟，就大家的那个对于假期的想象就是完全不一样。你比如说像他这种的，我就感觉比较适合啊，就我个人觉得这叫假期、就是我找一个，对，我找一个地方可以停下来，
1: 对，
0: 我有一个标准，就是我这一趟放假，你是不是要让我每天收拾行李？每天收拾行李代表着什么？就是每天都要换地方，比如说我今天在这个景点打卡，那我还今天完事儿之后，我收拾行李退房，然后呢，我就得在这个再坐个什么高铁两个。

0: 小时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再入住，在那个，当然你对于人家这一部分朋友来说呢，可能他收获到的是我同样是五天的时间，可是我游走了68个景点啊，回来之后呢，哎，带薪就上班了嘛，
1: 哎，对，
0: 每天休息，很划算，
1: 是，
0: 很丰富，
1: 嗯，
0: 啊，但是呢，其他朋友可能是那种悠闲的，就是我停下来，我可以，我困了，我就睡一觉，
1: 选择不一样，嗯，
0: 对。然后有朋友说，我们呢就是休闲的行程啊，
1: 嗯，
0: 咱们朋友们呢也都可以来说一说，就是假如啊，无论您现在是在休息当中、假期当中，还是也跟我们一样在工作里，那么。你如果有这么样的几天的假期，你喜欢的是那种特种兵式的，哎，打卡式的，我是高精力人士，我就得每天，哎，这个跋山涉水啊，去体验，
1: 哎，
0: 去体会，还是说你也想那种找一个地方不动地方，然后就是以休闲休息为主呢？
1: 哎，都可以聊聊哈。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与此同时呢，我们在假期期间呢，大家想要听到什么的歌啊，送出什么的祝福啊，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哈。啊，咱们点歌送祝福啊。
0: 对的，嗯，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跟各位朋友一起来听歌啦。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0: 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行车途中好伙伴，
4: 用车路上好帮手，
3: 开车听一听，
2: 交通小精灵。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朋友为了能够在日常行车中呢省点油，都会自行上网去找一些省油妙招，但是有些方法并不一定有效，很可能会毁车，带来安全隐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说说几种最不靠谱的省油方法。首先呢，是调高胎压能够省油。轮胎呢，作为直接跟地面接触的部位，它的阻力大小呢，将对车辆的油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胎压呢，就是影响阻力的因素之一。加油不加满能省油，相信不少人呢都听说过这个说法，加油不要加太满了，车重轻了，油耗也会变低这个说法，最后导致啊，经常油箱见底儿才去加油，加油呢也只加半箱。但是事实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计算啊，油箱的容量呢是50升左右，少加半箱油也不过少那20到30公斤重量而已，这点重量呢相对车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有些朋友呢会认为汽油感觉除了标号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购买低标号的汽油呢还更便宜一些，这样呢还能省油，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汽油标号越高代表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也就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说95号比92号汽油有更强的抗爆性，分别呢适用于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但是如果给车子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可能会对车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燃油规范中的说法，如果发动机所用的汽油辛烷值低于辛烷值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所以呢会损坏发动机。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鸿福东路的东向西，金树路到东莞大道呢拥堵302米；可原北路的南向西，运河西二路到东江大道拥堵679米左右；八一路的西向东，铜沙商业街附近拥堵1.04公里；可原北路的西向南拥堵328米；原美东路南向北，稻花路到鸿福路呢拥堵817米；东莞大道辅道路段的西向北，东莞大道附近拥堵292米左右；二号路的南向东，东莞汽车城二路到香市路辅道路段的缓行250米；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北向南，从管山高速到管张立交桥呢拥堵1.76公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期快乐。
1: 对，
0: 今天呢到了我们假期的第二天，各位朋友呢想在节目当中听什么歌曲，然后您的假期怎么样啊，是怎么过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呢，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那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权益产品呢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等系列产品啊，也欢迎大家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与此同时呢，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依然会抽几位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东鹏大力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0: 谢谢。咱们有一位朋友啊，首先感谢你的灯牌啊，
1: 哎，
0: 他说呢，主播
1: 你好，
0: 等我把卖了我单身之后的第一套房，
1: 哦哦哦，
0: 我就给你们刷一个大礼物。
1: 嗯嗯，
0: 我先欠着，
1: 哎，
0: 但是我说话算话。
1: 我这儿啊，在这儿祝愿你卖房顺利。
0: 对，
1: 这个呢，
0: 嗯，
1: 我们是诚挚的祝愿啊，因为这个处理一些个人的资产，因为现在这个房价也不是那么特别好嘛。
0: 哦，
1: 然后其次你说刷个大礼物，我说朋友，
0: 嗯，
1: 咱大可不必啊。
0: 哦，我们是需要的啊，
1: 哎，听我说啊，
0: 谢谢
1: 听我说，朋友大可不必，不要在这个平台上刷。
0: 哦，他是说要买啊，买房
1: 啊，
0: 啊，
1: 那买可以啊，
0: 哦，好好好
1: 啊，就买房更好，那祝你顺利，因为买房都是花钱嘛。
0: 嗯，
1: 那个钱不要刷啊，也不要在这个平台上刷，因为平台拿一半。
0: 嗯
1: 啊，你这样，你加我微信好吗？嗯。嗯，
0: 你这个一点法律意识都没有，
1: 咋的？
0: 人家在平台上面刷礼物，这叫打赏。
1: 在
0: 加了你
1: 叫赠与，哎，叫赠与啊，朋友，这个法律是问题，我帮你解决。
0: 这不是重点啊，这不是重点。首先呢，我们祝老板啊买到这个称心如意的房子。
1: 哎，
0: 那一天您来的时候呢，我也无以为报，我也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咱们相约那一天的大礼物当日，我没有别的。我给您表演一个浪子踢球好不好？哎，浪子踢球，
1: 我给你一个表演一个倒立拉翔。哎，咱说
0: 你真恶心，人家浪子踢球现在大家都在练呐，你那是啥呀？
1: 我就吃点黄豆就行了。
0: 你人老板愿意看吗？你这是真是
1: 西方开始，我给你倒个立。
0: 行吧行吧哈，来吧，欢迎大家啊，人家该说了赠与要交税的，啥也不懂，
1: 你
0: 法盲，
1: 交税都比平台分的好，少，
0: 那这样的话你得是吧。
1: 你看看
0: 有人管你啊，啥来，悄悄的啊，不说了，这些都是开玩笑的，说实话，有嘛那更好，没有嘛您天天有空的时候跟我们来聊聊天不也很好吗？
1: 对啊，
0: 是不是，
1: 我们欢迎，我就爱跟这样有实力的朋友做朋友。
0: 对，摩尔就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个闪身步呢我回家是练了，发现啊还真挺难，后来我就学的第二节浪子踢球。我觉得这个能做到，所以直接呢跳过闪身步了啊。来吧，今天呢我们同样啊把这个一些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朋友，如果呢你想在节目当中听什么歌，也欢迎来告诉我们，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

0: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0: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1: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30，
3: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6: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7: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8: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9: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0: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1: 交通情报站。

0: 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3: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鸿福东路的东向西，东莞大道附近拥堵302米；东莞大道北向南拥堵245米；管张路的西向东，油麻港路附近的拥堵473米；可原北路的西向南，当前的缓行564米；民丰路的东向西，目前呢在拥堵48米，缓行387米左右；友谊路的东向西，万高路到石美公园三街呢，缓行303米，险沙同心东路的东向西北王路附近拥堵128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4: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5: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4: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Love dance。
7: 对对。

来关注一条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预计未来三小时大浪张木头黄将有较强雷雨，东莞市气象台在今天的17:15将分阵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上述阵街，同时呢将塘厦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注意防御。

0: 嗨，朋友们，17:44，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了，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呢，他想起来一件尴尬事儿。小双说的，他说有一天呢，他是等电梯去参加查房，我呢是一组去五楼，我同事呢是三组去七楼，我进到电梯说，哎，快帮我按一下五楼，我同事说放心，按了，别担心。我说怎么能不担心呢？我看着电梯里都是去七楼的人呢。我同事说了，说，就是
1: 领导在五，
0: 领导也是五楼啊。我一看，领导就站在我旁边。
1: 你看，
0: 我从进电梯就没看见他，
1: 视而不见，
0: 无视他了，真要命啊！你这有啥尴尬的呀？我以为你当时说啥呢？啥叫真正的尴尬？就是他那种大电梯啊。就是有可能比如说人比较多啊，就是再加上比如说这个领导呢个子又比较矮，又站在最后一排，
1: 你把他踩着了。
0: 不是，他进到电梯说，哎，快帮我按一下五楼。然后呢这个同事说，没，我不，别急。完了说，我看大家都是去七楼的，我怎么能不着急呢？那个该死的领导就在七楼，万一碰到他那我可怎么整啊？这才是顶级尴尬，那就是
1: 你的该死的领导在后边。
0: 对呀，然后你说这个时候大家在这种密闭的空间里，你跑也不是，是。
1: 我跟你说，因为啥呢？这位朋友我们见过，个子不高，哎，个子不高。然后如果这样的话，那个你那个经理啊，真是在这个角落里边最后那排，他可能都看不着你。你就假装这时候，比如说你搁说坏话呢，哎，那该死的经理跟我一起去五楼，完了旁边肯定给我使眼色，在后边，在后边。
0: 对对对，
1: 哎，我是摸。

0: 儿。你马上按个四轮你下去跑你知道吧，哎你马上就跑啊，
1: 也太可笑了吧。就是你说摩尔是我们听友的一个他的这个艺名啊，你昵称，你比如说他在，比如说他是小叫，比如说啊他叫张丽，
0: 嗯，
1: 然后他说完这个话之后他说我叫王五。那你说这不是让人笑话吗，对不对？
0: 不是，那你看人聪明吧，就得是你像我这样就比较聪明，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呢，我叫王五王就没问题哈，然后马上把这个电话拿出来，哎导演刚才这个台词你看怎么样啊，哎聪明，哎你咱这
1: 反正啊，我就是我觉得他当然讲的这个事儿他自己觉得挺尴尬的，就是我的角度我觉得没什么尴尬的，就是正常同事之间的对话而已，
0: 嗯，
1: 但是啊就以我的人生阅历，我真的是觉得无论在哪儿，就是大家不要说别人坏话
0: 哦，我是因为道德呀，嗯，人生道德所致的，我在哪儿也不说别人坏话，
1: 对，
0: 嗯，
1: 除非就是你是真的确保，就比如说你是在跟你的朋友，
0: 嗯，
1: 然后脱离了你这个环境，那这个是绝对的安全。因为我自己啊，你知道我有经历过什么呢？是别人在洗手间说我的坏话，
0: 哦，
1: 然后呢，他们以为这个洗手间
0: 没
1: 人，没
0: 人，
1: 对，我那个时候你说我其实被听的人也很尴尬，
0: 嗯，
1: 就是说你要出来。那你要怎么样，就是你是让他难受一下，然后或者说你要质问他一下，或者是要吵一架吗？
0: 以我对你的脾气的了解，
1: 嗯，
0: 你不会做这些的。
1: 对，
0: 但是年轻时候我呢，我要这样的话，我真的我在洗手间我拿起那个把我就扑他脸。
1: 哎呀你真的
0: 甩他脸，说谁呢，臭不要脸，
1: 好无语啊，你真的，不要太爱说这些，说白了大过节的你不要给人贴堵啊。嗯，所以说那个就是最终我的选择就是我就不出来，
0: 要我就出来。
1: 嗯，因为我也不知道该，因为我在这种时候又发挥的不好，又说不到点儿上，
0: 嗯，
1: 然后因为自己发挥不好，说不到重点，会让自己更内耗。
0: 所以说呢，这其实就是人的一种这个道德品性啊，
1: 嗯，
0: 这种道德品性不好的人，他肯定是在背后说人坏话呀，啊，去过去去过去的，啊，
1: 哎，好像我再往回找补一下，也不到坏话，就是吐槽
0: 啊，人性就恶劣嘛，咱说实话，就人家不咋招不咋地嘛，哎，然后这个
1: 你也太夸张了，
0: 哎，
1: 说实话，你人生在世谁能不说人？
0: 我
1: 谁能不被说？
0: 你听我说，
1: 嗯，
0: 就是聪明人呐，
1: 嗯，
0: 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坏，哎，你让你看出坏的人他是蠢的，
1: 嗯，
0: 啊，他智商都不够，
1: 嗯，
0: 真聪明的让你坏你都看不出坏了。你像我这么聪明，再说我这么聪明，我虽然坏话，你知道我怎么说吗？
1: 那怎么说呀？
0: 我都在国外的时候说，
1: 嗯，
0: 旁边，要不我在那个是类似于比如大学里边那些外国人孩子多的时候，
1: 嗯，
0: 我在那儿说，
1: 嗯，
0: 因为旁边他肯定说不出啥，因为我想说的话我就找那些听不懂的人。
1: 那有什么意义呢？
0: 一吐为快嘛。
1: 那你跟豆包说有什么区别？
0: 万一泄密了怎么办呢？
1: 啊，有朋友说，啊，是的，不至于到坏话，就我们这边呢是一些小道消息，
0: 嗯，
1: 啊，谁要离职啊之类的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些八卦，
0: 对，
1: 啊，没有到坏话，但是尽管如此，如果让本人听到了也。嗯，就大家彼此之间也都很尴尬，
0: 所以说当恶人呢，嗯，还是要点智商的。
1: 那行吧，朋友们，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将近尾声了，最后呢也是把这首歌送给大家。那明天呢，想要点歌的朋友呢，继续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啊，越听越开心，大家搜索抖音越听越开心，点点关注。明天下午4点啊，明天没有，后天，
0: 后天下周一了，
1: 下周一啊，下周一再会吧。那祝大家节日快乐啦，
0: 拜拜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许欣。今日是12号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3: 国庆假期，各地群众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分度假日，祝福祖国。
2: 今年上半年，外商股权性质直接投资同比增长55%。
3: 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持续火爆，国庆假期预计将超83万人次。
2: 俄驻外事管事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3: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来听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欢欣鼓舞，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云南省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党总支书记李家勉：
5: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4: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
6: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4: 新疆富车市伊斯坦街道居民帕日扎提富尔班：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4: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很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住各行各业的人们。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者王成林：
8: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先行开发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4: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复兴号动车组设计师董雪妍：
9: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 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红军长征纪念碑碑源管理处副处长伍伦文：
10: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内蒙古呼和浩特沙梁铁路现代综合物流园工程师邱力强：
11: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4: 中关村科技园区朝阳园管委会主任李泽林：
12: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4: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
13: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以颖：
14: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4: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15: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嚟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喺距离地球约400公里嘅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航天员朱杨柱：
16: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3: 航天员张志远：
17: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3: 航天员雷嘉莹：
18: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 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16: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欢度假期，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家玉：
19: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2: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族，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过：
20: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2: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

0: 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嘉宁。
1: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0: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族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真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晋剧唱腔婉转优美，顺州民歌质朴粗犷，晋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晋剧演员段红权
2: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0: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3: 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4: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201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2016年上半年外商股权性质直接投资为638亿美元，同比增长 55%。 报告显示，外商股权性质直接投资中反映长期投资意愿的资本金净增加431亿美元，外商企业在境内的收益再投资同比增长 31%， 表明外资企业将经营所得更多用于在华投资兴业。
0: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昨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520.4 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今日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睇，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杭州、武汉、西安、郑州、南京。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武汉、西安、郑州、南京、长沙。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客流高峰，加强旅客运输组织，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努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国铁太原局与地方交通部门及景区密切联动，加开大同南站往返云冈石窟、衡山等地的接驳大巴。国铁呼和浩特局在包头至银川高铁包头至乌海段增开动车组列车11列，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国铁武汉局以宜兴高铁开通为契机，联合宜昌、兴山两地政府推出高铁票就是优惠券活动，旅客凭乘车凭证和身份证可享受景区、酒店、民宿专属优惠。
4: 记者今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窗进行统计分析，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0: 随住国庆档正式开启，多地电影加新玩法上线，假期文化消费持续升温。在深圳南山区的一家电影院，记者看到除了传统的电影放映厅，影院还配套了城市书吧、头疗康养、电竞区等特色业态，不少消费者在观影前后来到这里体验阅读休憩、康养等服务。观众郭芳林：
5: 以前来看电影的话就只是看电影，看完电影就走了，没有这么多丰富的这些可以体验。现在就是我如果提前到了这里的话，我可以去阅读书吧，看一下书啊。
0: 而另一家影城则联动深圳七大书城，观众凭电影票根就可以在书城购买书籍，享受指定图书的优惠。深圳某影城经理钟龙贵：
6: 影院家的模式把电影院升级成了一个复合型文化空间，把顾客的停留时间拉长了大概3倍，也能够提高影院的非票收入占比。目前通过影院的融合加业态，我们影院的收入增长了接近20%。

0: 球女子单打决赛，中国队包揽金银牌，黄希宇夺得金牌，张穗获得银牌。射箭反复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昨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这次烟花汇演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23分钟。各界民众共同祝愿国家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0: 昨晚澳门旅游塔海面举行烟花汇演，绚烂烟火点亮城市夜空。市民游客齐聚在流光溢彩的烟花下，共贺祖国华诞，感受澳门热烈浓厚的国庆氛围。另外，澳门特区政府日前联合多家社团举办同声歌祖国、薪火相传，澳门各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喜迎国庆。澳门濠江中学老师范雅静：
4: 今次是我第四次参加同声歌祖国文艺晚会，今年好荣幸可以演唱澳门歌曲《途径星光》，希望用歌声传递心声，致敬我哋伟大嘅祖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澳门越来越好。
0: 澳门中华教育会副理事长陈伟文：
5: 我们希望用《红旗颂》这首歌来激励更多的澳门青年人，让他们明白和平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也让家国情怀在澳门这片土地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3: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昨日发布消息，据初步测算，内地国庆假期第一日，全省4 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 290.6 万人次，同比增长 6.1%。 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 19.5 万人次，同比增长 6.5%。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 30.2 万人次，同比增长 7.2%。 假期期间，广东依托各地特色文旅资源，将文艺演出、非遗展示、美食活动等活动与景区游览、文旅体验深度结合，吸引游客沉浸式感受节日文化与地域风情，以节日为契机打造文旅消费场景，推动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提升。
0: 昨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迎来近600名船员入住，这个标志着该船首航前运营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按计划，爱达花城号将配备近1300名船员，其余船员将在首航前陆续入住。
3: 今年内地国庆假期，广深港高铁跨境运输将迎来新一轮客流高峰。据深圳铁路部门昨日预测，国庆假期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将达 83.9 万人次，同比增长 6.2%。 其中香港发往内地旅客 41.4 万人次，内地发往香港 42.5 万人次，双向客流趋于均衡，反映出人员往来高频与常态化的特征。据了解，假期期间亦即是10月1号至7号，广深港高铁跨境列车开行总量达1600列，其中10月1号至10月4号每日加开福田至香港西九龙方向列车13列，重点保强跨境短途运力。
0: 内地国庆黄金周，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迎来年度水上客运客流高峰。蛇口海事局介绍，节日期间计划每日开行航班超200个，预计假期核区水上客运量将达 17.3 万人次。节日期间，蛇口国际邮轮母港计划每日开行蛇口至珠海九州港航线40个航班，蛇口至澳门116个航班，蛇口至香港国际机场经港

0: 非快船56个航班，航程仅40分钟。梦想号邮轮将执行两个国际首次，其中今日启航的国庆六天五晚航线串联三亚、越南、香港等海上度假目的地，前往桂山岛、爱伶丁岛等海岛游航线，以及大湾区系列港珠澳大桥观光等文旅航次，亦将是客流动态加密。
1: 国庆前夕，近四万平方米的东莞市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九大展览同步启幕。这两日，不少市民前来这座文化新地标打卡。通过九大展览，市民游客既可以欣赏来自东莞以及省外的众多国宝重器，还可以通过 VR 等科技手段来一场与文物的亲密接触。精彩丰富的体验令现场的市民连连称赞。市民
2: 不仅有东莞本土的历史展馆，还有一些外来的额外特展，让我了解到了很多很多的新的知识，然后还有更新的体验，比如说有 VR 眼镜，一些高科技设备，现在和古今来碰撞，我觉得那个体验是非常奇妙的。
1: 国庆黄金周期间，东莞市博物馆仲围绕展览主题构建多层次文化体验矩阵，将单一观展拓展为观展、赏乐、互动体验、休闲品鉴于一体的沉浸式文化度假。其中包括博物馆奇妙夜夜游活动、潮流南城之夜、国乐礼赞、国庆文乐音乐会等，户外仲设有国庆文艺雅集，市民在这里可以品美食、看表演、体验非遗手作。市民
3: 环境很漂亮，展览也很丰富，感觉留在东莞过节也很开心。
1: 为了给市民更好的参观体验，博物馆工作人员穿梭在各个展厅之间，化身为导赏员、讲解员，为市民派发纪念品。馆内仲设有休闲区、母婴室、饮水处等便民设施，充分保障市民游客开心逛展。东莞市博物馆馆长李力松：
4: 很多志愿者，全市联动，全市支持我们新馆，欢迎大家来到博物馆，享受我们城市现代化的公共服务。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连日嚟，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嚟听报道，
8: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日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国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美国友人蔡孝思：
9: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8: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民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传播学副教授安东尼·莫雷蒂：
10: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8: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匈牙利外交部双边事务国务秘书布鲁阿尔：
11: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8: 另一例，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特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亦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同共同发展。
1: 据美国媒体10月1日报道，近几周美国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报道称，美国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好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他们的关键能源设施。特朗普此前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
1: 加拿大政府10月1号将一条计划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联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据加拿大枢密院指令说明文件，结合跨山输油管道系统的优化，该项目带来的出口能力提升有望将加拿大对美国石油管道外输的依赖度从2025年的约 82% 至 83% 降至 65% 至 70%， 还有望使加拿大重质原油与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之间的每桶价差缩小3至5美元。文件显示，加拿大对美国主导的石油出口基础设施具有结构性依赖。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惠州雷阵雨，24到32度；东莞大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中山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肇庆雷阵雨，24到32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转多云，16到22度；纽约阴天，27到14度；旧金山阴天，25到15度。
1: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Hello， 各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那目前呢，根据天气预报的通知，我们看到啊，明天的温度是在26度到31度之间，全天呢，在部分镇街会有雷阵雨，甚至有中雨的出现。希望各位在出行的时候带好雨具。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在全程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虎门大道，从镇远大桥到滨海大道辅路啊，这个路段要比平时多花62分钟的时间。还有在迎宾路，从总部二路到新城路西向东的方向比较拥堵，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1: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0: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1: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Hello， 各位，和大家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状况。东莞分镇暴雨黄色预警，目前我市塘下已经出现较强雷雨，预计未来三个小时凤岗塘下清溪有较强雷雨。东莞市气象台在10月2号15点58分对于上述镇街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希望大家注意防御。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

0: 学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0: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0: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0: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尘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尘蚊，守护校园平安。
4: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5: 当城市连上蓝牙，
6: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7: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6: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7: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1: Hello， 各位，10月2号周五晚上的6:55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大家好，我是今晚的代班主播安琪。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是无糖饮料啊也可以导致糖尿病，这些养生方式是伤身的啊。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无糖饮料也可以导致糖尿病。现在呢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已经深入人心了，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健身房、普拉提馆、瑜伽馆啊，他们的生意都还挺好的。而且呢现在更多的人不愿意吃太多的肉食，不愿意吃太多的这种很辣的呀、味道很重的呀啊这种东西，大家更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够更健康一些。今天啊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很多朋友为了控糖喝的饮料都是无糖饮料，无糖饮料还有甜味儿啊，你觉得它到底会不会让我们身体内的糖分超标呢？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王小晶说，一个18岁的糖尿病患者小陈因为长期喝无糖饮料，最近不得不再次住院治疗。这个患者一直认为选择无糖饮料就是安全的，没有意识到过量饮用同样会带来健康风险。两年之前啊，小陈被诊断为糖尿病，经过近半年的系统治疗，他的血糖得到有效的控制，顺利出院。后来呢，小陈又开始喜欢吃甜的了。那有了前车之鉴之后，这一次他就喝无糖饮料。哎，这饮料里说的是无糖的，我就能喝了吧。但没想到啊，他的多项肝功能指标还是出现了异常，血糖值也再度飙升。注意了各位，无糖不等于不含糖啊！长期喝无糖饮料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一个人每一天喝上一杯无糖饮料，

在3到5年就会出现肥胖或者是血糖代谢异常的问题。那除此之外，无糖饮料当中的代糖就会刺激你内分泌中枢，叫做下丘脑。有关的专家就说，下丘脑可以让人吃饭和不吃饭啊，它是产生这个开关的。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是没有能量的，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啊。所以各位要跟大家说，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但是会含有一些代糖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甜味剂，喝多了也会让你的舌头觉得很甜很上头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什么呢？这段时间雨水是非常频密的，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异蚊的出现。那怎么样可以避免异蚊给我们造成的伤害呢？第一，家里尽量使用蚊帐啊做物理隔离。第二点，外出的时候最好避开日出日落前后2个小时，到这种草丛比较多呀啊有积水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的蚊虫是比较多的。把这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分享给各位。

此外还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啊，有关于市慈善会。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啊、海团计划、星光行动啊，这些都是在之前非常开展的影响力比较大的一些活动。那除此之外，这一次20周年系列主题活动的内容非常的丰富，亮点很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都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活动哦。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来啦！
6: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进入秋冬季，大雾天气多发，能见度较差，极易发生车辆追尾事故，交通安全风险增大。所以呢，各位驾驶员出行要注意安全。车辆灯光的正确使用是确保雾天行车安全的重点。在雾天行驶时，驾驶人应该将近光灯、前后雾灯全部开启。如果雾气非常大，还可以将双闪打开，切记不要使用远光。因为远光呢是向上方照的，射出的光线被雾气慢反射，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一片，开车时反而什么都看不见了。此外，可以间歇地使用雨刮器，把风挡玻璃上因为雾气而凝结的小水珠刮干净，以改善视线。大雾天气下的能见度降低，人的视线也缩短，驾驶人能够观察到前方的距离也随之缩短。因此，除了要控制车速之外，还要保持合适的安全车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跟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辆就近出口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由于大雾能见度低，没有办法准确地分辨车距，行车过程中切勿随意地变更车道超车。如果必须要变更车道，

0: 一定要看好后视镜，转向灯打开的时间长一点，让后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你。超越车辆时，适时的按喇叭，从左侧呢低速绕过。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Hello， 各位，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在全程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大理路大埔田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拥堵指数比较高，要比平时多花35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民汽车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Hello， 各位，十月二号周五晚上的7:15，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 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接下来在节目当中，我要和大家一块儿分享到的内容是来自家乡好物商城。这段时间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家乡好物商城和大家推荐到了非常多的好物，其中一个是迪奥变色唇膏，色号001-004-012，价格99元。天气一冷，衣服从短袖换成了针织，口红颜色也得跟着升级。初秋要温柔，要提色，深秋要浓郁，要炽烈，要有温度。跟大家推荐这一款啊，迪奥的变色唇膏，只需要99元，三个色号任大家来选择。那第二款呢是要和大家推荐到的另外一个好物 SK2 大红瓶面霜礼盒滋润套餐，价格360元，里面包含了大红瓶面霜80克，加上大红瓶面霜15克乘以3啊，总价360。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啦。

节目，让我们再次感谢体彩的支持，谢谢体彩。那今天晚上的节目啊，我们的好身材管理好身材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我们下周再见。走错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啊。目前呢，在新城大道北向南的方向比较拥堵，要比平时多花28分钟的时间。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Hello， 各位，10月2号周五晚上的7点51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我要首先和大家一块分享到的内容是关于这段时间的重煤防控。大家都知道，咱们东莞这段时间雨水特别的频繁，包括这两天我刚刚看到信息了，还说未来的两天在咱们广东会有大暴雨还有非常强的这样的对流天气。所以我要提醒各位啊，如果大家想要出门的话，尽量避开在日出前后的两个小时，在草坪或者是这种植物比较多的地方，积水比较多的地方逗留，这个时候一文是非常活跃的时间阶段。第二点呢，如果咱们在家里尽量还是使用纱窗还有蚊帐进行一个物理的隔离。

除此之外，我也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有关于我们的大家都知道啊，咱们东莞市的慈善会，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班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星院，帮着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助孤独症的儿童。除此之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非常的丰富，亮点很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

0: 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爱意。
1: 有一些我了解那些爱过的人。
0: 除此之外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两个家乡好物商城的产品。第一款是 SK2 大红瓶面霜礼盒滋润套餐，大红瓶面霜80克加上大红瓶面霜15克乘以3个，打包价360元。每当秋冬换季，就觉得脸上又紧又干，脸上水分不够，干纹细纹立刻出现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SK2 大红瓶面霜礼盒。那第二款是和大家分享到的迪奥变色唇膏啊，它有3个色号001 004 012，在深秋的时刻，咱们比较适合浓郁高洁的颜色啊，咱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脸型还有自己的肤色来选，它们分别是粉色、珊瑚色和干枯玫瑰啊。我个人比较喜欢干枯玫瑰，它可以让我们的肤色看起来更亮。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选择您想要的商品了。

0: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1: 不用电波覆盖你出

0: 情的一百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和大家插播一条信息，东莞解除了分阵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过去四个小时，我市中东部阵街出现了强雷雨，最大降水雨强为塘厦 97.5 毫米，其次为清溪 61.4 毫米。目前影响我市的雷雨云团已经减弱，东莞市气象台在10月2号晚上的8点05分解除了分阵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清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哈喽各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明天的温度24到31度，有中雷雨，局部雨势比较大，希望各位出行的时候带好雨具，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

爱上副驾驶，一个小时的音乐时间开始了。我是你的副驾驶小麦。今天我们的主题歌单呢，一杯音乐暖咖啡，给你来听到华语摇摆爵士。其实这些歌曲呢，它并不是纯粹的爵士，都是经过了一些柔和多种元素放在一块儿，混合在一块儿，但是呢这种摇摆的旋律是很有温度的。我们先来听听看，你更想听到哪一首摇摆的节奏呢？

我们今天的八首歌曲，可能有你没有听过的，从来没有听过的，也可能有你非常熟悉的。第一首我们的人气单曲已经出现了，就是张学友的《夕阳醉了》。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多一些共振，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在歌里听说。

0: 驾驶。
1: 爱上副驾驶，我们继续回来听一听音乐当中暖咖啡的效果。这些歌曲今天八首歌曲呢，可能有你不太熟悉的，可能有你熟悉的歌手，却并不是那么热门的歌曲，但是呢他们都会有一些温暖的摇摆的节奏给你来听到。上小节已经播放过的是张学友的《夕阳醉了》。要知道车内起雾了要怎么办啊，一定要提醒各位好朋友们，开车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可以用这种冷风除雾，暖风除雾呢也是可以的，不过啊这种模式就比较适合不想吹冷风的时候使用，开始的时候呢时速会比较的慢一些。如果说你喜欢这个除雾的效果更快速的话，就可以用冷风来除雾，还可以自动的来调节这个风量还有制冷的温度。音乐继续给你的车厢来增加一点点的温度，接下来我们的这首人气单曲来自周杰伦《迷迭香》。

周杰伦《迷迭香》这首歌算是爵士吗？不纯粹算爵士，但是呢它有爵士的元素，而且呢它会带动你摇摆起来。今天我们的歌单当中八首歌曲都有这样的特质，能够带动你摇摆身体，虽然是这种慢摇型啊，慢慢摇摆，但是呢也会让你感受到来自音乐当中的温度。接下来给你听到陈粒的这首歌，就叫做《庆祝》。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歌声中的祖国，
4: 我爱你中国。
3: 文学中的祖国，
5: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3: 劳动者的祖国，
6: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7: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8: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它这件搞成了。
3: 奋进者的祖国，
9: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3: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10: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爱上副驾驶，我们在音乐当中来听世界。今天呢，跟你来听到的是华语摇摆爵士。今天的八首歌呢，都有爵士的元素，他们呢都能够给你带来摇摆的感觉。音乐继续来陪伴你，歌单当中接下来这首人气单曲来自王若琳，叫做《偿还》。

王若琳她的声音特质，尤其是早几年她的作品啊，会自带温度，让你感觉哇，耳朵在发热。刚刚听到是来自我们歌单当中第四首王若琳的《偿还》。今天接下来的这首人气单曲《林俊杰》，这算是他的一首比较冷门的歌曲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叫做《一个又一个》，也是带有这种爵士元素的歌曲。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7: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8: Music non stop，
7: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6: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声。

0: 爵士元素歌单。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陈奕迅呢，当多了 K 歌之王之后，大家就觉得他的歌啊很容易传唱，很流行。但其实呢，早年间他也尝试过很多风格，包括在音乐当中来加入这样的元素。好像发现留在我们最后一小节的歌曲都是比较偏冷门一些的。今天谢谢各位好朋友的守候、锁定、收听还有陪伴，我是小曼，我们再见喽，拜拜。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5: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6: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7: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8: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5: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8: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9: 把自己打碎，是碳水化合物的复杂构成；把阳光剪断，是七色光谱的奇妙组合。每一种个体都有独一无二的结构。大牌巧克力，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
10: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请上李泉，这首歌叫做《中年》。人到中年似乎是一个坎儿，多数人为辅导孩子的功课而烦恼，加班也是生活当中习以为常的一个部分，生活当中的琐事，工作上的不顺心，好像也只有音乐能够给一些无聊的生活增添一些色彩啊。李泉写了这一首《中年》，是否对照你的生活呢？

大凡巧克力正在直播，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邀请上龙静啊。我们总说时间是最可怕的，假如时空可以倒转的话，跨越回20年前，你最想做什么呢？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回到1999年，来听听龙静乐队这首回到1999都会唱一些什么样的故事给我们听。

0: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不慌不忙，这是属于你自己的时区，不必妥协，让音乐打破沉闷的秩序。就算全世界不爽，做你自己的仙人掌，向沉寂发起冲击，让惊喜开始肆意。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大牌巧克力。

来自阿令的歌雨后彩虹，你所收听到的是打牌巧克力正在直播，这首歌是阿令亲自填词的一首单曲，有一些故事要跟大家来分享，就阿令会经历过一些没有自信的低潮期，准备登台表演或者是录音前都会失去一些信心，然后面对大家的一些恶评他也会很在意，比如说99个评论只有看到一个不好的就会非常忧郁啊，有一些负能量，但是一路走来大概渐渐的悟出其中的真谛，就是说希望你可以自己来鼓励自己，只有你自己可以鼓励你自己，风雨过后你才会看清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啊！这是阿令的歌叫做雨后彩虹，希望能够鼓励到你，将来请上戳爷一贼。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接下来这首歌邀请上李宇春。这首歌是写给所有女生的歌，希望可以给你一些鼓励。

Other girls.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5: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4: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5: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4: 啊，
6: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行车途中好伙伴，
2: 用车路上好帮手，
1: 开车听一听，
2: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朋友为了能够在日常行车中呢省点油，都会自行上网去找一些省油妙招，但是有些方法并不一定有效，很可能会毁车，带来安全隐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说说几种最不靠谱的省油方法。首先呢，是调高胎压能够省油。轮胎呢，作为直接跟地面接触的部位，它的阻力大小呢，将对车辆的油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胎压呢，就是影响阻力的因素之一。加油不加满能省油，相信不少人呢都听说过这个说法。加油不要加太满了，车重轻了，油耗也会变低。这个说法最后导致啊，经常油箱见底儿才去加油，加油呢也只加半箱。但是事实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计算啊，油箱的容量呢是50升左右，少加半箱油也不过少那20到30公斤的重量而已。这点重量呢，相对车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有些朋友呢会认为汽油感觉除了标号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购买低标号的汽油呢还更便宜一些，这样呢还能省油。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汽油标号越高，代表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也就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说95号比92号汽油有更强的抗爆性，分别呢适用于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但是如果给车子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可能会对车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燃油规范中的说法，如果发动机所用的汽油辛烷值低于辛烷值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所以呢会损坏发动机。
3: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你不能拒绝巧克力，
5: 就像你不能拒绝爱情。
4: 大牌巧克力，
6: 大牌巧克力。
7: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
8: 大牌巧克力，
7: 大牌时尚。
9: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各位好，我是巧克力小姐。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些时尚品牌，还有一些时尚大牌，他们背后的一些不为你所知道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个品牌呢，说实话可能是很多的一些潮人，或者是喜欢穿一些不一样的衣服的朋友们很关注到的一个品牌，它就叫做 Gomme de Garçon 川久保玲。那说到川久保玲这个品牌呢，它的主线其实是非常的昂贵的，一条裙子可能要卖到10000多，然后呢它出了一个什么 boy 和 girl 线，又会有一些稍微的不一样样的一些设计。那其中呢，在所有

的一些所谓的支线当中，应该让普通人最能够这个承受得起这个价格，或者是说经常我们买得起的这个支线的话，应该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小星星的副牌 Play。 那这个 Gambi Gasson 旗下的街头品牌呢，是诞生于200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一出来之后就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这个不复杂的 logo 加上最简单的款式，却让 Play 成为了很赚钱的副线。但据闻呢，这些钱很多都捐给了慈善机构。 Play 这个系列基本就是经典的四件套，比如说衬衫、开衫、短袖、 polo 衫，相信很多朋友也曾经购买过这个 Play 线。川久保玲有一个备受争议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入行以来从来没有画过一张设计图。一位跟随川久多年的助理曾经揭秘了他的设计流程，他说他通常只是提供给我们一个抽象的概念或者是主题，然后团队的图案设计师就匆忙地设计出一堆可以实现这个抽象概念的图案，并且将它悬挂起来供他来进行选择。他要么众里挑一，要么提出修改意见。他可能确实没有经过服装的专业的设计训练，也不像我们那样了解服装的结构，但是这种工作方式一点都没有让我们感受到不愉快，这是他独有的创作方式。我想可能这也是川久的迷人之处吧，这种独特方式反而让他身边聚合了一堆名校毕业的天才设计助理，而他本人对身边的设计师经常提供无偿的帮助和扶持。一众亲手扶持的学生当中，成就最大的就是擅长使用高科技材料的渡边淳弥。对对对，他的一些这个品牌也是相当的受到大家的喜欢，他甚至还隔代帮渡边的学生立元大开创自己的品牌。其实他有一个很棒的买手店，对，就是来扶持这些非常优秀的设计师，他们创立做一个新的品牌，然后在那个他的买手店当中来进行一些陈列和售卖。 Dover Street Market， 对， DST， D， 不是 Dover Market， DMS， 对，简称是这个地方。如果你去到什么东京啊、大阪啊，或者是在北京吧也有吧，对，去到这个地方就看到很多他自己的，还有一些他的下面的学生的一些设计的作品，都是相当厉害的。

有很多人是因为夜空中最亮的星而喜欢上逃跑计划，一句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撞中了很多人的心底。那其实呢，逃跑计划还有不少值得一听的好歌，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青春没有终点》。尽管这首歌的创作契机是因为要写一支广告歌，但是这首歌仍然会让人忍不住啊单曲循环。显然逃跑计划对于这个世界的细腻注解，总能让人在他们的词当中找到自己的故事。青春没有终点，逃跑计划的歌总会给你一些力量，希望能够陪你向前。请上逃跑计划，就在打牌巧克力。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我耳偏离自导航，左转或右转，此随意。信任你的好奇心，大牌巧克力。

0: 是谁。这是房东的猫，很不房东的猫的一首歌，叫做 Real Me， 虽然是一首广告曲，但是呢我觉得音乐人可以有一些商业的活动，商业的歌曲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好事，证明他们被市场认可，然后有更多的钱可以赚得到，那赚到钱做出更好的音乐。你所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
1: I bet what I'm looking for.

Candy next door, believe it. 大家反映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那接下来这个乐队他们叫做异国人，航向北海。这首歌呢会有一些 Bossa Nova 的基底，然后呢会有一些和声器的色彩，还有很慵懒的人声啊。可前方遇见的不是一个美妙的岛屿，而是一个疲倦的海湾。异国人乐队说，你没有任何必要在这首歌当中去找寻抚慰人心的方式，因为它更像是一只蹒跚的老狗陪你孤僻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

0: 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当城市连上蓝牙，
3: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

0: 中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煎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

阳，天生东山和谐侠骨柔肠，一起哭一起笑同向前方，共自强共拼搏破釜

子，回望那地方，乘着印象依稀，想听你讲，团聚那盛景，临别那泪光。

面孔，游行更健康，轮住弹下娃娃，松不了绑，还是我。

乘着印象依稀想听你讲，团聚那盛景，临别那泪光，全部摄入相

让人交织的那一幕，失重，想记住失去年的那份痛，像无底洞。Let go， 这是我唯一的 reason， 想念跨越无数 season， 直到现在。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5: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4: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5: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4: 啊，
6: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啊，好梦方闲，忽听还蒲声响，引见素迷飘飘，毕竟是谁个神仙下降？
1: 可乃是六川水神，掌握全川水人。今夜连军悲苦，才有飞月寒光。
2: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3: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7: All right, here we go.
8: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9: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8: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9: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8: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啊，梅妃。
1: 哦，主上。
0: 孤王嚟睇你啊！
1: 你有心啊，主上。

0: 娘到。
1: 哎呀，杨贵妃大怒守宫位，孤王要暂避一时，怕佢走多乱性啊。
2: 主上，你嘅威风系咁耐咯，我竟已睇得多，唔啱咁啦，请你由后宫回避。
1: 吓、啊？
2: 我对你都甚表同情嘅。
1: 啊！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6:30。
3: 交通领航，
5: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7: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8: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9: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0: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Love Dance。
1: 对对。

0: 因为我对着土地
1: 劳动者的祖国，
2: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3: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4: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事情搞出来。
1: 奋进者的祖国，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1: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6: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7: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6: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7: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
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下面呢就介绍一些保养常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首先呢，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有2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呢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油耗增加，工作不良。

0: 等情况。日常定期的检查空气滤呢，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以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呢，要及时更换。假如说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了就应该及时更换。与此同时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请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者冷冻液。添加之后呢，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We arrive at 西环南路。

0: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1: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3: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4: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1: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4: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0: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交情还好啊，刘小姐，我跟你说，保安，来，两斤。
1: 哎，
0: 刘小姐，你看。
1: 哎，你
0: 说，我跟你说，我熟着呢。

0: 安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只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想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